0: 上有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高山到高科，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18.8 公里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帆布，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镇，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五老十号往东方向最云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 公路 on my way。
5: 早上8:04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

0: 局东分局请张世成来告诉我们。世成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首先在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14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在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最后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另外在施工方面，台61线双向156K+400到167K+900龙井至深港路段进行中彰大桥前后引到中央隔栏的复原作业，从7月31号晚上8点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采双向全车道封闭。替代道路方面，南下车辆可提前下龙井匝道改台17线，北上车辆则提前下深港改台17线行驶，或改走国三避开易拥塞路段。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世成。谢谢，拜拜。

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耳语。8:10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了，好，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297.4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外线车道60公分长的树枝掉落，再来是国一南下21.1靠近圆山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呢，还有发生在国一南下的176.5公里这边是在过了中清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车的状况。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谢谢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汐止地磅站，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呢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尤其汐止地磅站到汐止系统呢，车行速度就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了汐止端到内湖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要下南京东路以及这个内湖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南下呢，靠近圆山交道出口前，从21公里就要开始降速了，主要是受到稍早21.1公里这个外路间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又回堵了有1公里。南下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还是持续排队中，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林口出口，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过了机场系统呢，到这个中立服务区，你从内地交流道上来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平镇系统到优势出口，受到优势交流道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目前这个路段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从杨梅交流道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呢车行速度相对就变得比较缓慢了，平均车速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由于高架路段它比较容易拥塞呢，建议您在中立转接道的时候就可以改走平面路段来避开高架拥塞路段。往南靠近湖口交流道出口前呢，大概从81公里就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到新竹路段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状况，车行速度大致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从新竹系统出口前102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竹北交流道出口目前是车多的，北上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从上坡路段呢46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相对就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高工局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过了五股交流道，从31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呢要走走停停，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目前内湖出口呢也是有排队的情形。高架南下，目前呢，堤岭交道出口回堵有1公里了。北上呢，高架呢，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台右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行进的，尤其五股转接道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西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还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二甲镇头出口呢，目前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从大园到镇头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三目前南下从安坑到综合路段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来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过了莺歌系统，从5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埔岭隧道，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南下宝山交流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宝山休息站了，提醒要从宝山休息站汇入竹线的驾驶呢，大家在这个汇入的时候呢，要请您互相礼让。往北呢，目前茄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外侧车道都是排队的情形。往北从树林到土城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土城交流道出口以及中和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回堵的车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呢，36.7公里呢，这个第二车道呢有一部故障车正在进行拖吊当中，所以目前呢过了土城交流道靠近39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呢要过了中和交流道中和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这往上提升。往北安坑一路到景美隧道前呢，目前呢也是车多不好行进的，尤其呢安坑到新店路段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从木栅交道上来到福德隧道入

口呢，车行速度也会有降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进了这个隧道区呢，不要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的。国三角目前从深坑往这个万方方向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五号目

0: 往北台南系统到安定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台南系统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有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行进到台南系统路段是车多的，国道十号顶尖系统往左营端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左营端过来要往顶尖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的。尤其呢，从国道十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互相礼让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好，那再补充省道的部分哦，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那在早上9点钟会开始进行施工，是在主线的部分。再来是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也会进行高架化的一个工程。在国道3号南下的377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一个护栏的作业进行当中。那最新的这个调路物进来了，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356.7 公里，刚过南子路段中间车道布沟绳掉落的现场。I think it's time that I be honest. Should have told you not to go. Thought I knew just what I wanted. I didn't know myself at all.

来自 Shawn Mendes 所演唱的 Because I Had You， 8:24。好，那这个布钩绳掉落在国一往北356.7公里男子交流道这边呢，掉落一个布钩绳了。那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南下308.5公里靠近曾文溪桥外线跟路间，大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南下297.4公里外线车道还有树枝散落在现场。国一南下176.5公里刚过中清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台88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Jumbo》，8:28。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的356.7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不钩绳，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有个轮胎皮呢，掉落在国一南下308.5公里，靠近曾文溪桥外线路间大轮胎皮掉落。

伤一世，洗不尽我把春意，香茶味，酸酸甘味，细的相思，相思离。

0: 你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今天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有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下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凸显出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应对通膨的压力正持续累积当中。基准利率不动导致美债殖利率上扬，拖累三大指数，其中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1152点，创去年宣布关税之后的最大跌点。台股昨天重挫1564点，创史上收盘第七大跌点，两天合计暴跌3593点，险守40000点大关。融资断头卖压涌现，财政部长庄翠颖表示，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以及台股的走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2: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初步估算侵害商标权的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强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0.05%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5万人。记者尤如纯报道。
5: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6: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哦，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e 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5: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36.5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因短

阵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4: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吃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早上8:40，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12公里园林路段，很多轮胎皮散落在现场，已经造成现场的车流非常多。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21.7，刚过木栅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五的南下头城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台88往东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那再来是台64线东向的5股2要往3重，这边也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黄雨涵所演唱的歌声叫做 Black Magic。 8点45分，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的 410.5 公里刚过竹田地磅站外线车道，有一个塑胶板掉落在现场。还有在这个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呢正在进行当中。再来是国道5号，这个地方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南下的头城出口。

出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74甲线呢，早上的10点从这个快关到这个西屯路段呢，都会在进行这个双向的道路短暂性的工程。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彭佳慧所演唱的《亮晶晶》。

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亮晶晶》。现在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212公里，园林路段因为有很多的碎轮胎皮散落，所以说现在很多车辆经过的话呢，可能会放慢车速哦，那已经造成车多速缓。在国一南下的212公里园林路段，全部的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散落在现场。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410.5公里也有散落物哈，在过了竹田地磅站外线车道塑胶板掉落在现场。国道三号南下377到379公里，在这个地方是在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护栏的工程作业。那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也是亮晶晶的。这首歌是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钻石糖》。

小轩所演唱的《钻石糖》。8:54，好，现在呢，台六十一线的排除消息啊，之前在南下的19.7公里掉落的木棍，现在已经几乎排除。那还有个这个塑胶板是还在现场的哈、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410.5公里，刚过竹田地磅站外线车道掉落东西。

来自卓文萱演唱的歌声《读心术》。8点58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2.9公里，刚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纸箱散落。国道三号北上的410.5公里，这边的塑胶板在现场。再来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三北上21.7公里，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务必保持耐心。那现在看到路网图，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目前的时速非常缓慢，而在环北路段前的时速现在也是40公里。Nobody knows what way is for the dead.I'm glad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I came from.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

永平零号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造成后方车流速缓。南下362.9公里过顶金系统，纸箱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乌国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50。国道三号北上410.5公里过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板。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拥塞。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庆所演唱的《线上聊》。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先来提醒大家呢，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那稍早掉落在北上的415公里掉落的塑胶板，好，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那再来是台74线车多情况呢，在西向的1公里，从成功到快关路段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好，那再来国道三号北上呢，好，那这个地方是在95到72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呢，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有谈到说这个无人机的使用嘛，在警政上面呢真的是非常的便利，而且是有这个执法的效能跟效率哦。好，那今天呢就再继续呢把这个就是上次无人机在这个地方就是还有剩下一点点要把它给聊完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民权大学犯罪防治系的副教授王伯奇教授。教授你好。
2: 这题还有全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权大学犯罪防治系王伯奇。
0: 好，那其实这种无人机我真的觉得是那种空中的机器战警，好，机器战警，我们看到那个电影应该走在陆地上嘛，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无人机也是可以化身为空中的机器战警，就是它其实发展来讲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快速，而且非常厉害，厉害，对不对？好，在英国的部分是怎么样来发展这个部分呢？
2: 是因为它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个在空中这样子飞起来，感觉上好像还蛮帅的，
0: 对呀、啊，
2: 就可以说抢到，所以你会发现，因为事实上，在上回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聊到，随着科技的进步，甚至无人机的发展，那它其实事实上它的一些的功能性也越来越强大。
0: 对。
2: 那后来其实有一个，他们大概在英国，因为上回有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到所谓的这个监狱里面，他可能透过无人机，就是想办法就偷渡一些东西进去嘛。
0: 对。
2: 那我们为了反制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可能我们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之下，他们已经发展到可以比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它的名称叫做超视距的飞行，就是简单讲就比较远端，甚至它的距离可以比较远一点。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事实上我想我们在无人机大概都需要做有人员来操控，
0: 对，
2: 可是事实上推广到更极致，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远端的操作或远端的遥控。那过去我们的一些不管是法规方案或相关的部分，都会希望有这个操作员可能就看着这个无人机嘛。那当然它其实现在的做法就是说，如果说它的品质够稳定也够 OK， 那么就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员在附近监看，它比较用远端的方式，所以它的距离上其实是可以拉长的。那甚至就是对，就是可以变成说它其实可以追踪一些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而且距离其实是可以拉长这样子。
0: 了解哦，所以说其实呢哈，就是透过无人机的这个效能哈的展现，就是可以远端的去监控一些不法行为哈，像刚刚讲到的一些监狱嘛，监狱我们都知道说不能带违禁品进去，但是就是有些案例呢，它就是偷渡一些包裹进去监狱哈，造成这种危害啦。好，所以说其实为了打击这个无人机的入侵，他们也用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较严格的飞行管制就对了。
2: 没错，事实上你会发现，而且他刚刚其实就有谈到，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无人机，它可能会比我们人员的启动来得更快，因为它其实看到有异状，马上也许几秒钟之内就起飞。那如果说我们现在人真的是在比较远的地方的话，真的要把人员集结到该地去做一些处理，可能需要时间。
0: 对，
2: 那无人机大概就是有点像是先遣部队，那甚至大概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监看的距离如果是比较远的话，也许在矫正机关的一个周边或监狱的周边，我们大概就可以拦阻一些可能偷渡的一些的方式进去。那特别讲到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会发现他们大概就是说在英国他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法令的规范跟修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单位去侦测到在我们这个某个监狱方圆400公尺，像公尺为单位，那其实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无人机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飞行的时候，那不好意思，我如果抓到你这个操作员，那可能最高可以判处到10年的有期徒刑。
0: 哦，对，这么重，
2: 所以蛮重。你会发现，你看，那也许他们会抗辩说，哎呀，我只是飞个无人机而已，有什么大不了嘛？
0: 对，
2: 但是我想讲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因为可能在欧洲国家，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在讲英国，已经发现了这么多可能因为希望透过无人机夹带闯关到所谓的监狱里面。

0: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于是乎他其实也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法则，希望能够比较有效的遏阻一些这个不法人士或有心人士，因为十年也许他算一算可能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好像划不太来嘛，或者是飞个无人机，那假设真的被判处了十年，那事实上好像对他们来讲也许就可以阻却掉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有心人士的这样子一个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哦，确实哈，用这一个比较严格的法律哈，让这些所谓的无人机操作员他不敢哈，就是随便哦来犯错就对了，因为这个最高可处十年呢，动不动就十年。好，所以说其实对于这种飞航的规范，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升级了。好，所以说这样纵观来看呢，好像在国外哦，就是刚刚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部分，就是无人机好像常常被拿来利用，说就是把东西丢到这个监狱之类的。那我们今天把这个镜头转到这个意大利哦，那意大利的话呢，是不是在这种监狱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种状况出现呢？
0: 其实我想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重点，就是你会发现无人机开始发展的这几年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讲了，之前我们聊过一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是啊，是啊，
0: 当然善用，我想这个绝对是一个不管是这个犯罪预防啊治安维护的一个很重要的利器，可是就偏偏有一些不法的分子会拿来做利用。
1: 对，
0: 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英国的一些部分可能试图做这样的一个闯关，那当然这个是欧洲地区不只有英国发生，在过去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能各位也都听过叫那不勒斯，他们其实也发现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也可能做了这样的一个类似，就是说因为监狱当然有一些违禁品，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无人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偷渡违禁品进到这样的一个监狱里面去。那他偷渡哪些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大概都知道的一些所谓的毒品，第二个就是智慧型手机。
1: 对，
0: 所以更他们后来查获到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甚至就是说跟一些可能当地的一些我们俗称组织犯罪，你可以说他是帮派来做一个结合，那事实上就是在干这样的一个不法勾当了。
1: 是，所以说他其实呢这个无人机就是被利用拿来就是到这个监狱来走私毒品或者是说手机，这样真的是很严重因为这个监狱其实就是要隔离隔绝，就是你跟这个对外的一个联系嘛，你还把这些东西给带进去这样子。
0: 没错，
1: 真的是非常糟糕，
0: 而且对啊，有心人士的滥用啦，是
1: 确实确实。OK， 那除了像是这个像是这个监狱哈，空中来做监控之外呢，就是除了这样的用途，还有什么呢？
0: 哦，其实你会发现哦，他其实透过这样，我稍微说明一下，他们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大概就是有一些比较就是计划性的这个犯案
1: 哦。对对对，
0: 那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你会发现，他其实大概在这个无人机，当然他不可能只有无人机飞进去嘛，那总要夹带东西，那怎么夹带？如果它这个机体不是那么大，它当然就是用一条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尼龙绳，那当然尼龙绳上面挂着一个袋子，不过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可能相对来讲它可能要比较大台一点，那才有办法承重嘛。
1: 对对对对，
0: 就像我们台湾或者说其他地方有的时候在喷洒一些所谓的农药的时候，大概都会载着一些所谓的农药在一些可能可以做飞行的地方去做一些农药的喷洒，那当然它有一定的承重量，那同理可证它有一定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上面就挂着一个袋子嘛，然后呢你会发现它里面当然也不可能装太多，也许装个几只，比如说三只这个所谓的，因为他们之前有查获到的是比如说拦把这台无人机拦下来里头就装着这个三台的智慧型手机，然后还有所谓的大麻还有所谓的这个什么可卡因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简单来讲它有装了一些东西在里面。然后更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零星的犯罪活动，而是它其实是有计划性的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策划。好，那甚至到货物的准备，到我们讲的，你会发现有时候他们还用这种这个几个架次航班的安排，查获到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然后希望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选择起飞的地点等等，你会发现好像是很精心策划，并不是说临时起意啊，就是他是有一些，那甚至他可能可以规避掉一些状况。那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呢刚刚讲到这个无人机，当然他主要的目的可能是做一些拍摄，可是如果他做了一些所谓的载货使用，那可能势必或多或少经过改装嘛，那而且甚至它的这个电池的续航力如果能够加强，那当然是不是可以增加它的一个这个航程，可能也许本来我可能十分钟就要换电池，可是我改装了之后也许我半个小时再换，那你会发现
1: 可以飞更久这样子。
0: 对啊，十分钟半个小时是不是可以飞很远
1: 哦。
0: 主要的部分就是说他们也很聪明的就是利用晚上夜间来飞行，然后甚至你会发现它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起飞的地点可能都是在一些比较临近的屋顶啊或是附近的区域，而且它其实会经常更换起飞的地点。那因为什么？它

0: 如果说你大概都是固定路线，可能很快就被拦获了嘛。
1: 对，
0: 也许他可能周边的地形地貌他都搞得非常的清楚，哪边有制高点，哪边有屋顶，甚至附近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建筑设施，他都非常清楚。那

0: 个地方其实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他们那个地点都是为了要规避查缉嘛，就是今天改这个地点，那天呢再改另外一个地点，这个样子哦。好，所以说其实呢在增加改装啊，然后增加一些航程，就是可以增加它的续航力之类的，就是让它变得更精良。可是这些事情都拿来做错的事情啊，就是拿来就是挂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丢到这个监狱这个样子。
1: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光是这样，后来他们也都是根据他们查获的资料，我们也看到后来当然也查获到这样子的一个无人机之后，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刚刚不是有说吗，他下面有绑着一个尼龙绳，而且这个尼龙绳他可能不会是像以前我们可能在一般在绑那种货物的那种红色尼龙绳，不会那么像，因为太醒目了嘛，
0: 太醒目了，
1: 他这种透明的尼龙绳可能就是让大家可能比较看不太清楚，然后也许在装，就是他下面是不是有挂一个类似像装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那这种容器大概都是深色的，可能也不让人家知道说他到底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了。你会发现他都是做这样的一个规避，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飞航的路线，因为我想我们在无人机的法规范里面大概都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些地方是禁止无人机飞行的，所谓的禁飞区或是禁航区嘛，
0: 对对对，
1: 我不能说随便飞进去，那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那当然他们其实也都知道，也许把这个电子地图摊开，它大概就是哪些可能是禁飞区的，它尽可能就避过，因为如果你在禁飞区一旦飞进去，你不用多说，可能也许在某一些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监控，你就会已经被知道你怎么可以非法闯入这样子一个禁飞区里面，所以才避过一些所谓的禁飞区的这样的一个航道，所以你会发现它一步一步都是有计划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状况真的是
0: 连这个都知道，
1: 对啊，非常的，你看他我讲的这个难听一点，他们可能也是有做功课的啦，
0: 真的
1: 就是他
0: 事前准备非常缜密这样子，
1: 没错，那就避掉一些相关的问题了，
0: 原来如此OK 好，那我们先请王教授先稍等一下，我们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路况消息。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入口，在这个地方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南下8公里到21公里汐止隧道到木栅路段内侧移动式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5到72公里，在宝山到龙潭路段的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也在进行。那有只狗狗躺在现场不能动，这边是在台78线西向18公里园长交流道内外线车道，狗狗躺在现场不能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进行今天的单元治安最前线。好，那王教授啊，刚刚有提到说，这些不法分子呢，利用无人机去做这些事情。那其实呢，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想说，那是哪些人会去做这些事情呢？那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操作员，他这些不法分子给他的一些报酬是比较高的，让他才会去铤而走险做这些事情呢？
1: 当然啦，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我想我们大概都听过一句谚语，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尤其事实上，你会发现他们大概这些，因为我想我们大概就是无人机它飞得好不好，其实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这个操作员，就是我们俗称的飞手，当然他的一个角色很重要。如果他技术不太精良，比如说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想象他可能是一个遥控飞机，或是我们在不管是一些这个职业的驾驶等等，如果他越熟练，事实上他不管是闪避啦，或者是我们讲的难听，要绕跑可能比较快一点。
0: 对，
1: 所以当然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它的技术精良与否，或操作的技术，当然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然他们就可能尽可能去找到一些所谓的这个培训一些这个操作员，甚至就是说给予他的高的报酬。因为当然他越精良，那大概就是可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技能，那大概就是要飞，甚至要做一些什么转向等等。那当然是这样的一个部分。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是要闯到一些可能不能飞进去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不勒斯，他其实也是飞到监狱里面去夹带东西嘛。
0: 对对对。
1: 那怎么样把东西确定可能就是交付到对方的手上哦？就是那这一点当然是蛮重要。那当然一定会找一些可能技术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操作员。那当然如果说他报酬给得起，我相信就会有一些人的确他们也是这样操作的啦。所以他们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可能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费用，他们是用欧元来计算，他初步的统计大概就是每次的行动大概平均是700到800的欧元之间了哦。所以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报酬，所以为什么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啦。
0: 所以说真的，因为毕竟这个无人机它动辄也是蛮高单价的，然后你不可能说随便就去飞啊，万一就是它不见了还是怎么样的就麻烦，所以他们就请到专业的人啊去做一个这个不法的一个些行为了哈。了解了解，好，所以说针对这个意大利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无人机哈，在这个不被不法利用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真的是蛮多的哈，所以说其实还是有想办法去防。

0: 制跟就是去防就是去制止这些行为就对了。
1: 没错，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刚刚从这个英国啦，或是从这样的一个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大概也都看到了这个这些所谓的不法组织，大概都看到了这个无人机应用的一个，你不要说商机啦，一个便利性啦，所以当然就会让一些有心人士去做一些操作。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刚刚讲到的英国，它其实用一些比较重的一些的法则，可能让这样子的这个操作员比较不敢逾越雷池一步啦。因为很多你会发现，那当然过去以英国来讲啊，就是说因为过去可能我们必须要确定抓到它有一些足够的这个证据，我才能够去逮捕说，哦，你这个飞手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立法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它是有一些超前的部署了，就是说你会发现，哎，在这个临近之内，只要发现到有这样的一个踪迹，那这个无人机一定是有人在飞的嘛，我就把这个源头抓出来，那可能大概就是必要的时候就判处一些相关的徒刑。那当然那不勒斯其实你会发现他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不法分子或是一些可能跟帮派啊组织犯罪，那一直想要闯关到这里面去。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相对应的策略，当然每个国家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就是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其实也都要端出一些的对策，让一些无人机不要在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再有这样子一个非法闯到所谓的监狱里面，或是夹带一些这样子一个问的东西到里面，事实上造成一些所谓的监狱管理上的一个困扰了。
0: 对对对，哈，就是其实看到这些案例呢，都会发现说哈，就是有这种带东西然后到这个监狱的问题。当然不止刚刚提到的英国哈，刚刚讲到的意大利，其实陆陆续续都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类似的问题。那我相信呢，可能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有这种迹象哈，这样的一个不法行为出现了。所以说其实呢，刚刚英国就有讲到说他是有这个立法嘛，就是说你这个飞手被抓到的话呢，就是有证据啦，证据就是说真的是他的话呢，就是会处十年的徒刑哈。所以其他国家呢，可能也是要开始去考虑说哈，类似又加重类似这种无人机相关的一些非法使用相关的法则，才能够去遏制跟限制这一类的问题就对了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单元就只能先进行到这里了哈。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王博杰王教授今天在线上给我们提醒了，谢谢王教授，谢谢。
1: 谢谢 Jacky， 谢谢全国各位听众朋友。OK，
0: 好，谢谢教授，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台西十八线呢，在西向的十八公里园长路段这边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也请大家经过小心了。台六十一线南下21.5，在竹围路段前封闭外侧路间进行工程，还有在国道5号的宜兰出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在进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与科技应变。记者杨欣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

0: 的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1: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0: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厂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七旬男子最近因为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元，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仅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祥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4: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3: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5: 我没动力赚钱，
6: 对，
5: 阿唔过平常时，
6: 你阿仔。
5: 你还
6: 看
5: 清楚，他一定要够出来对的，哎，人家就重要。
6: OK，
5: 对了，
6: 人家
5: 要注意
6: 的，哎呀，
3: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今天主场与巴尔的摩精英进行3连战系列的最后一战。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只击出一支高飞牺牲打，带一分打点，连续安打的场次停在12场。射护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在父亲节前夕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7: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8: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7: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9: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7: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往北的350.2公里，靠近冈山路段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国一往北42.5，过了林口 B 路段外侧两台车事故。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出入口，移动式的清扫进行当中。那再来车多情形，在台74线呢，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国三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8公里到21公里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往北从95到72公里内线车道也有一个工程在进行。那之前掉落在国一南下362.9公里的内线车道纸箱，现在已经间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方圈玉野国家风轻轻吹，9:43。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5，在过了林口 B 路段外侧两台车事故呢，现在已经几乎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还有稍早呢，国一北上350.2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也都几乎排除。

来自苏打绿演唱的歌声《共舞》。9:50，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的37.1公里，刚过宜兰路段有动物躺平，那还有呢，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中央啊，这边是在国道四号西向，在丰市出口匝道啊，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在现场。

陈珊安所演唱的歌《你的暗号》，9:54。好，在你上在这个路上开车，你的暗号就是你的方向灯，那你在不管是在左右转还是说变换车道，一定要先打方向灯，让后方的人知道说你要干嘛。好，目前有一个掉落物，不止一个啦，还有很多个。那像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359.5公里，刚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不勾绳散落在现场。国道3号南下157.7公里，刚过院里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4号在西向要往清水方向丰市出口匝道啊，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中央，那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而现场呢是已经影响到车行了。那再来是台74线的西向的1公里，从快关到成功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轮胎皮还有掉落在国一南下的212公里，这边的轮胎皮还没有收到排除，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的天气呢一样是高温炎热，那气象署说今天中午前后新北市跟平

屏东县都是橙色的灯号，都是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台北市跟台南市的话呢，是黄色的灯号，所以说也请大家在外不管是工作还是游玩，一定要多喝水，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好乐团所演唱的《出口》。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9.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7公里，过月岭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30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时速低于1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速速缓，国道五号北上37.1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四号西行凤氏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行23.9到20.6公里，从园林到普兴路段沿线都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

小咪咪，我是上届高资源 Amy。今日嘞，7月30号，星期四，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今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32-33度，西半部33-35度，大台北盆地跟南部的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持续的闷热，外出请务必补充水分。那另外各地的低温25-27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27-31度，金门阴时多云26-32度，马祖多云时阴27-31度。另外，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哦。未来一周内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来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暂时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21-26公里，圆山前到三重前内线车道路灯检修作业。另外呢，国一南下过南子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359.5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布勾悬掉落。另外，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丰市出口匝道内，小客车抛锚在路中央，有影响到行车哈，再请你小心了。国道三号南下157.7过苑里内侧跟中线大块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21-26公里，圆山前到三重前内线车道路灯检修作业。国道五号北上37.1公里过宜兰的内线车道，这里说有动物不动哦。以及国五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今天7月30号，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真的每天都在问这个问题哦。但是因为呢，真的每一天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特别的节日，我觉得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今天7月30号呢，叫做国际友谊日，哈，就是朋友的这个友谊呀。特别呢是在南美洲的南边部分国家已经施行很多年了。这个节目节日呢。最一开始是因为贺卡产业而诞生的，就是为了要送贺卡嘛，所以商人呢也创造了一些节日。但是后来因为社群网站还有呢像网络的普及啊，让大家呢对于这个节日又重新的产生兴趣了。

那么在2011年的联合国大会呢，也正式宣布7月30号是这个国际友谊日哦。不晓得大家跟自己的朋友平常见面的频率是怎么样呢？像我跟我的好朋友呢，虽然我们两个住得非常近，可是我们也不是说天天见面，但我们是天天聊天啦，齁。而且我们聊天的方式呢，并不是说真的停下来对话还是怎么样，通常是在脆上或 IG 上面，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一些好笑的影片，然后就传给对方，然后他也是一样，看到一些比如说可爱的猫猫狗狗啊、小婴儿啊，也是传给我。但是我们可能就是针对那个短影音，然后比如说按个爱心，然后或回说哦好可爱哦之类的。但比如说要认真讨论事情的时候，又会是另外一个风格啦。所以就常会看到说他可能连续传了5个短影音给我，然后我再传5个短影音给他，这样彼此没有对谈，可

那我觉得很幸运是我周遭有蛮多的好朋友的，有一些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太常见面哦，有些他可能在国外啦，或说跟我在不同的县市等等，那我们透过网络上面的交流也还是可以来维持友谊哦。但其实你有没有觉得现代人啊，虽然说有这么多方便的工具，有网络，有 3C 产品，有各式各样的社群媒体，但是反而这种友谊的维持呢是更加衰退了。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 I 人嘛，但 I 人我再强调一次哈，它不等于内向的人。所谓 I 跟 E 呢，它指的是说透过跟他人的这个相处，比如说 E 人是透过跟他人的相处会得到能量， I 人呢比较偏向是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可以得到能量哦。但如果说是我们讲内向跟外向的人好了，内向的人他要去跟别人建立关系，从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会比较有挑战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虽然听起来不像，但是我真的是比较内向的人。那如果说到一个陌生的场合要跟他人呢去开启话题，要去聊天，对我来讲都是比较有挑战的。所以像现在呢有蛮多的那种课程啊，它就是在帮助人们摆脱孤独，建立这种人际关系。比如说有一些是社交技巧的训练啊，有一些呢可能是交友软体，交友软体不一定是要来谈恋爱的哈，有一些呢它可能是找兴趣相同的朋友，或者说呢一起吃饭的朋友啊，或者说呢一起练习语言的朋友之类的，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所以透过网络这个平台，我们其实是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可以去交朋友，因为你不只可以遇到你周遭生活圈里面的这些人，可能呢远在世界另外一端的人也有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黄玠的歌声，歌曲名称叫《最好的朋友》。

0: 生活新鲜事。
1: 10:18，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泰安服务区出来，中间跟外线车道有两块铁片。另外，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的南下21到26公里，圆山前到三重前内线车道路灯检修。另外，国一南下过南子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57.7过苑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还有国四西向往清水，在丰市出口匝道内，小客车抛锚在路中央，这边影响到行车了哈，再请大家小心。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排除讯息在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国五北上37.1过宜兰内线车道的动物不动状况，现在呢也处理完毕。啊，今天的生活新鲜事要来告诉你，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蛮健康的习惯，但是你做过头呢，反而是会伤身哦。第一个就是狂做高强度的运动，因为啊，这个肌肉反复的微小损伤，会导致说皮质醇飙高，引发促发炎因子释放，最终呢，变成这个过度训练，所以要有训练，但是也要适度的休息。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极端的节食减重，因为当你的身体缺乏营养的时候，你的细胞啊会觉得说，欸，这是压力讯号，所以呢会让你的身体发炎指数更高。所以啊，如果说你要减重的话，不能一味的只追求

低热量，要吃得足够，而且营养均衡哦。第三个呢，就是狂吞各类的那种保健食品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顾身体的话，有些人他想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去吃什么营养均衡的东西，我直接吃

健品啊是一个辅助啦，哈，按照自己的身体需求来食用的，千万呢不要盲目的过量摄取，好，一天吃十几种的保健品，也不管说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这样子反而会为身体增加负担。

好，讲到呢，今天是这个国际友谊日哦。其实朋友这个关系啊，他不一定说真的是要你认识的人朋友啊这一种。像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黄玠演唱的《最好的朋友》，他唱的其实是指另外一半。如果说今天你的伴侣是你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哎，代表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除了说有浪漫关系之外，还有那种像友谊、像朋友一样很这个很坚定的关系。我之前看到网络上呢有这样的一个照片，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一个对话截图。然后呢，这个 A 好，他 A 跟 B 他们是一对伴侣，然后 A 就跟 B 说：“哦，我真的要跟你抱怨一下我的伴侣。”然后但是其实 B 就是他的伴侣。然后呢，这个 B 就开始扮演他的好朋友，就是扮演可能他的闺蜜啊、好朋友这样。他说：“对啊，他怎么可以这样？真的很过分哎！”就在骂自己，我就觉得也太幽默了吧！代表说他的身份是可以随时切换的，一下可以是对方的伴侣，一下也可以是扮演对方的好朋友啦。当然除了说跟这个认识的人成为好朋友之外，我觉得陌生人也可以是你的好朋友啊。像是如果你人在异乡哦，发生了什么样紧急的状况，这时候其实有人对你伸出援手的话，真的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看到近期呢，因为日本的熊本发生地震哦，那我在这个翠上面看到很多的一些讯息，那有很多呢台湾的旅客当时候也在熊本这边，那因为事发突然嘛，他们又可能不熟悉当地的语言，然后还有交通啊等等的，所以蛮慌张的。让我看到好几个例子呢，都是有这个当地人，有些可能是在当地的日本人，或者说住在当地的台湾人，对他们伸出援手，让他们可以平安的回到台湾，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哦。这也是一个患难见真情啦。好，在这样的一个紧急状况之下呢，有人伸出援手。那我最近呢刚好开始使用一个 app，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这个 app 呢是可以让你写日记，但是因为以往我们如果要用纸笔写日记的话，有些人会觉得说有点负担，但这个 app 呢它有点像是你在跟人家聊天，就是潦草的打几句话传上去之后，他就帮你记录下来。那他的 app 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他会把你的这个日记截取一些比较模糊的资讯，就他不会巨细靡遗的去截取，但就截取一个大纲，然后传送给这个 app 的其他使用者。那其他使用者呢看到你的这一个日记，比如说你写说今天真的是心情很不好啊，因为考试考得不好之类的，那他就可以来安慰你，他可以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啦，或说一些想法啦、慰藉啊等等的。但是呢是完全陌生人的状态，你也找不到说这个传送讯息的人给你到底是谁哦。那相对来讲，你也可以传送讯息给其他人，比如说我昨天就是也回了好几个，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网友。有些呢是担心说自己的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啦有些呢是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啊等等的，那我就用我的角度来给他们多半是关心啦，比较不会给建议，因为我觉得没有在他的那个状态，你其实很难去给一些实质上的建议。但是我最后呢都会说我会为你祝福的，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些人们，虽然说我跟他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不认识，但透过这个 app， 透过这个网络的联系呢，我看到了他的烦恼，那希望我的祝福也可以传达到他的身边。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柚子的歌声，歌曲名称叫《朋友之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规模 7.1 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位于八代市的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一名55岁的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却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FB 嘛，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

0: 谎称女子害他的账户遭冻结，要求他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原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市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由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科技执法功能，改善行人的通行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未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说，
3: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穿线。
2: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家人权博物馆8月规划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人权绘本沙龙以及台语说故事等系列活动，透过艺术引导孩子认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暑假聚焦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表意权，强调儿童的提问与想法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起点。策展人熊君君说，
5: 这次的主题童言童语无畏发声，聚焦于儿童的表意权。所谓的表意权，就是孩子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与重视。创作过程中，孩子可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陪伴参与的家长也能练习倾听、理解与回应孩子。
4: 8月16号，人权绘本故事屋及人权绘本翻页之后沙龙，分别邀请到绘本创作者黄玉清与陶乐蒂以台语说书，介绍林献堂、黄土水、赖和等台湾历史人物。此外，还有作者方英与方安现场展演即兴绘本创作。8月22号到23号，来做一本小书创作营，则由策展人熊君君带领孩子创作绘本，挥洒内心的色彩。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到人权馆网站线上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水汽比较多，各地大致是多云偶见阳光，那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明显的偏多，局部还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哦。不过在白天呢，感受上还是高温闷热为主，午后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北部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比较久，所以下半天之后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带32-33度，西半部普遍33-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及南部的内陆局部还是会来到36度或以上，天气持续闷热，外出务必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嫩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这里、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笑眯眯，我是 Amy。

我们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西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线车道呢，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在国道四号西向14.5往清水后丰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哈，没有造成回堵。国道二号的西向20到18公里，这是莺歌系统到大南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圆山前到三重前内线车道路灯检修作业。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出口跟入口移动清扫作业。

有台一丁线，这是南下3公里处，斗六路段说外线车道有水泥块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的是 Shakira 跟 Cardi B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Bundelia》。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先提醒一下路况哈，国道一号南下365.9九如路段的内线车道铁制品掉落，另外国道四号西向14.5在后丰路段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后方没有回堵。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出口跟入口移动清扫，另外呢是台88西向凤山街五甲系统，好，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林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蔡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跟那个监视录影机有关系的案例齁。那先前呢就是有一个判决，大概这个判决内容呢是说呢有一个民众他在他们家齁，就是要出门的时候就是他有没有打方向灯，那被那个邻居私人装设的监视器拍下，那邻居呢他把他拍下来之后呢就跑去跟那个做检举，好，就是检举说他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
1: 是，
2: 那结果呢就害这个民众呢被裁罚了一个1200元的罚单。那这个民众他收到这个罚单之后，他就觉得针对这个罚单很不服气，原因是因为呢他说那个巷道其实都只有供住户出入，是一个单纯的社区，
1: 是
2: 离主干道还有一定的距离，好，而且其实这个检举人然后他跟所有的住户都不睦，所以说当这个监视器呢其实就是为了报复啊，或者是检举所有的邻居，而且呢他没有打方向灯，其实也没有影响任何人的安全，
1: 是，
2: 那于是呢他对这个部分就有去跟行政法院提起了一个诉讼。那所以说这个整个事件的过程其实就回到是说，因为我们邻居齁自己私人装设的监视器，他使用这个监视器齁录到了可能有交通违规的情形，而去做检举，那这样子的一个罚单它的效力是不是那个是有效的，
1: 是
2: 会不会被撤销。那其实呢这个案子呢法官呢他在判决里他提了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其实过去我们在分享各执法相关案例的时候大概也都是用这样的精神去做讨论，就是说呢其实基本上会有一个目的的拘束原则，原因是因为呢其实这个那个检举人他所做的这个检举的资料其实也算是对个人资料的收集处理跟利用嘛，所以在这个部分依照各执法的规定，他的收集必须要跟他的特定目的具有一个合理关联性，所以有一个目的拘束原则的一个限制。
1: 对，
2: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他没有一个正当合理性的情况之下，基本上他就不能够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用途。那怎么叫做目的拘束，就是说我们收集到资料的用途必须在原来收集的特定目的的范围之内。那就回到说为什么我们一般民众会在家门口装监视器，因为装监视器其实就是为了居家安全嘛，
1: 对，
2: 然后避免说有一些小偷啊好等等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原始的目的并不是用来做检举交通违规，所以它拿来做检举交通违规的这样子的一个用途就已经违反它原来设置的这个目的、而且呢其实过去警员警他们要去做那个检举的时候也不能够用监视器来作为唯一举发交通违规的工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更何况是民众用他们的监视器来做检举，所以其实先前也真的有民众针对那个路口就是我们那个大马路的监视器的那个监视录影也是用这个理由是说警察不能用这个来开单，然后也是说这个是
1: 就他的目的并不是用来检举的，
2: 对，对，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说在现在我刚刚提到这个远景的案例齁，虽然说远景确实是有提出监视器的画面作为佐证，好，但是呢它并不是唯一的举发目的，因为我刚提到的案例呢基本上它是当场可能就被查获，所以它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佐证，他其实只是拿这个画面来做佐证。
3: 对，
2: 所以在远景的部分，他其实只是不能够用监视器作为唯一举发交通违规的工具，要他的证资料。
3: 是，
2: 可是我们回到我前面分享的这个案例，这个邻居本身他的这个监视器的用途本来就不是作为检举的用途。
3: 对，
2: 那更何况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说这个邻居跟所有的
3: 邻居都不睦
2: 的状，对，所以他装设这个录影器的本身，他的目的就存有算是恶意啦，可能就是要收集资料来做检举。所以后来我们看了这个案例，然后法院当然也有去也有去判断说他装设的位置啊，哦，拍在哪边啊，架设的部分，他认为说看起来他架设的位置确实是用来拍摄邻居的活动，然后并且把这个画面好拿来做举发。好，所以这个法官就认为说他这个目的并不是为了就是防止小偷侵入的这些目的，所以这个案子呢法院就把这张罚单给撤销了。
3: 了解。那像是现在很多人他车上不是都有行车记录器吗？如果说用行车记录器去检举别人的话呢？因为行车记录器它最原本装设的这个目的应该

0: 是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吗？
1: 行车安全，嗯，对，但是我觉得过去大家用行车记录器去做的检举，一般来讲这个检举应该还是会成立的。
0: 哦，
1: 原则上，因为我们讲的这两个地方不一样的是，刚提到的邻居那个部分，它其实本身这个架设，它就是看起来像是用来。就是目的就是要来检举邻居用的，
0: 可是他不能主张说我是为了保障自己的门户安全吗？
1: 是的，所以法官有去看他装设的位置，
0: 嗯，
1: 以及就是说他们可能跟邻居过去他们可能就有去检举的状况，
0: 综合考量
1: 来判断，
0: 嗯，
1: 综合考量。可是我刚提到的行车记录器，其实基本上他也是在路上有看到，而他看到的时候就是行车记录器也有录到嘛，
0: 嗯嗯。
1: 所以在一般的状况来讲，吼，这样子的一个检举，吼，原则上它的效力不一定，就是可能如果去提行政诉讼要撤销的话，就不一定像我们刚刚那个案子会得到相同的认定。那除非是说今天它的那个画面没有办法足以证明说这个行为人确实有违规的行为，因为过去也有说他录到的画面并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的证明他有违规行为，所以还是会回到说我们的行车记录器基本上很多民众可能在开车的过程看到有人违规，好，于是就用这样的画面去做检举。一般来讲在这个案例跟我们刚刚分享邻居案例是不太一样的
0: 啊。了解。是，那针对今天讲到的这一个法律概念，最后律师还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或是要注意的部分呢？
1: 其实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常常跟大家就是讨论到了监视器的问题，原因就是因为很多邻居都会因为监视器的设置会有相关的一些争议，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装设这个监视器，虽然目的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居家安全，但是同时可能要注意其他人的一个隐私权。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镜头会照到别人的家里面，或者是会涉及到一些别人的隐私活动的情况之下，这个部分都会有违法的可能性。
0: 嗯，了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感谢蔡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好，我觉得邻居之间的这个感情呢，真的蛮重要的。如果说不熟就算了，像我跟我的邻居也不熟，我们顶多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听到对方要出门了，会顺便把那个门打开，就是外面的那个大门打开，然后让后面那个人关，顶多就是这样的关系，几乎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我觉得这样就算了，但是呢，不要不睦啦，哈，因为当你跟你的邻居不睦的时候，哇，那真的是一件很心烦的事哎。比如说呢。今天听到了有什么样的吵杂声，或者说呢他又觉得你垃圾怎么可以这样丢啊，你又觉得他怎么这样子之类的，就两方这样子吵不完，真的是蛮烦心的一件事啦。所以人家说千金难买好厝边嘛，千金难买好邻居。如果说今天你跟你的邻居和和乐乐的，大家都很好啊，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每一天他就在想说怎么抓你的小辫子，你也在想说要怎么检举他，这样子呢真的是会让整个人的那个心力啊都浪费在这个事情上面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圆山前到三重前内线车道路灯检修作业施工回堵，后方排队5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365.9九如路段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以及在国道二号西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斗六路段外线车道有水泥块，台八八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车多不好走。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了内湖，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都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车速低于60。国二顺畅，国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也是车多。 国道5号南

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路段，沿途车多，走走停停。再来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低于60公里。中部相对来讲是顺畅的，但是在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台七四，这是大里二到草湖路段，目前的车速都不到60公里，请保持耐心。好，南部地区呢，整体来说非常好走，但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低于60公里。好啦，等一下11点钟，请你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还有人云亦云。耳边听到歌曲是黄志佳跟云林县仑背乡东兴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合作的《So and Get Pen You》，做你的朋友。

起身流。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之间，从圆山到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路灯检修工程，导致后方车速车流回堵5公里，南下365.9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6.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

到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丁线南下三公里，在斗六路段的外线水泥快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是11:03，要回到今天的这个十点笑咪咪节目现场，我们要准备进入人云亦云。先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圆山前到三重前内线车道路灯检修作业，后方排队5公里。另外，国道二号西向的6.1过了机场系统，往大竹方向，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二号西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先前国一南下365.9九如路段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出口跟入口，这里有移动清扫作业。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2: 艺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0: 人云亦云。
1: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这位来宾呢，非常的厉害。头一次出专辑，就立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奖，也专辑叫做《我说》，欢迎 CJ Meet。Hello，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 CJ。
0: 你敢有上过用台语访问的节目？
1: 有啊。啊？有两个啦，
0: 有两个。那当时安怎？表现个安怎？
1: 就袂练凳啊。
0: 没啦 ，so far 感觉够 OK 啦，冇问题
1: 啦，还可以啦，
0: 还可以，还可以。首先，咱先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 CJ 的背景真厉害，我一当中啊看到是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跟加拿大亚伯达大学钢琴表演与钢琴教育学双硕士。
1: 哦，
0: 好塞雷啊，真的好塞雷啊！想要先问一下，那当时是怎会去国外读册的？
1: 我自小就学钢琴啦，就是8岁开始学。
0: 嗯，一开始是自己有兴趣吗？
1: 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很爱钢琴。
0: 哦，
1: 对，我学到高中，然后我就出国念了。
0: 哦，
1: 我就去美国，然后念了9年，然后再到加拿大念3年。中间有回来当兵嘛，然后 又回去念，所以其实应该是都没有断掉了，一直有在学这样。
0: 可是为什么小时候会那么喜欢钢琴？
1: 我也不知道呢。
0: 不是什么契机下？
1: 哦，应该是说我哥哥先去学
0: 哦，
1: 然后哥哥学，我去旁边旁听嘛。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哇，他们问的问题我都有办法回答。
0: 你就是那种陪朋友去试镜，然后结果自己被选上的那一种人。
1: 没有，那我就学到后来，我哥哥他就后来他没有继续学，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说，那我想要学，
0: 他说，
1: 他说啊，你要学就不能放弃哦，
0: 哦，有个约定，
1: 对，所以我就开始一路学这样。
0: 可是你中间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1: 中间也是有啊，然后妈妈就说，啊，你放弃还剩下什么？
0: 压力好大，压力好大。
1: 妈妈就讲出这种话，我就哦好好，我继续这样。
0: 哦，
1: 对，
0: 因为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跟当然金钱这个是一定的嘛，然后很多的精力在这上面，所以

0: 如果现在就放弃，好像之前的努力呢就会有一点没菜这样子。
1: 应该是说我出国了之后，我反而觉得它比我想象更难、更复杂，因为对国外老师教的又跟台湾老师好像又不太一样啦。对，我觉得方法上也不同。
0: 对，
1: 然后我又要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然后在这个文化当中又要去学新的东西。
0: 对，
1: 这样。
0: 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是表演，然后跟教育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两方面学的内容跟一般在学习钢琴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不太一样，我学的是键盘教育。那键盘教育顾名思义就是教你用比较快的方式学会钢琴或学会跟键盘有关的乐器。
0: 是。
1: 那在学习这个过程中，因为教育有关系到比如说心理学、然后有关系到整个思维的程序，
0: 就不只是技术而已。
1: 对，然后它是一个教的方法。
0: 对，
1: 那它这个方法其实是有一套让人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系统。当然每一个人遇到每个人要放的系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那这个跟你自己独立在学音乐学钢琴是不太一样。
0: 就是你在教别人的时候你要一个逻辑，而且每一个人他所适应的逻辑可能不一样，你要因材施教啦。
1: 对，尤其是你教小朋友跟教大学生不可能会是用一样的方式。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他这个就会有不一样的教法。
0: 那像你刚刚说是高中啊大学到宿舍都在国外读书，在国外的期间有什么很辛苦的事情？
1: 不要公营义啊这是
0: 为逃开始学的对吗？
1: 第一个最痛苦
0: 哦。
1: 对，第一年啦，没朋友，然后回家都自己一个人，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在房间。
0: 你自己住吗？
1: 那时候是住那个宿舍
0: 啊，
1: 但是宿舍虽然四个人，但是是一个人一个房间。
0: 哦，哇哦。
1: 对，我们是用那个厨房跟客厅是一起的
0: 啊，
1: 其他就自己
0: 像家庭式的那种房间。
1: 对，那大家都是世界各国的人啊，所以有的语言也不一定通啦，有的英文也不一定通。但是那时候在学校是都听不太懂啊，然后要用英文学乐理很难。
0: 对啊
1: 中文都不太会了。
0: 对啊，中文都不行了真的。
1: 对，那时候我其实蛮常就是会打电话回家，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讲说过得很棒啊，但是其实我很难过，就是我其实很想回家。那过年过节又不能回家。过年过节，然后比如说台湾什么中秋节啊，烤肉啊，他们就说我们今天在烤肉什么，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就
0: 干
1: 扣我的。
0: 对啊，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小
1: 对，我那时候17岁。
0: 那后来怎么样慢慢变好的这个状况？语言先学起来。
1: 对，语言真的要先学起来。我觉得不管是去到哪一个国家啦，我觉得语言都是必须先优先要会不然有时候你跟朋友的相处啊，大家都说什么没关系啦，他们就是你只要一点点都没有关系。没有哦，你要真的交到朋友，你真的要有办法跟他能够深交，能够聊天，
0: 要能够交流。
1: 对，不然你真的是会完全没有朋友，就算有也很浅。对，
0: 因为不能聊天
1: 啊，
0: 就只是打屁而已，就好像没有聊到心里去。
1: 对，那我觉得尤其是在国外啊，文化上又不一样，所以它不像台湾说很容易可以跟人家聊起来啊。那你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有时候你也不确定他们要怎么交朋友。我觉得这件事也是要重新学。就像刚开始去都没有人敢跟我讲话。但是不是他们不敢跟我讲话，是他们怕他们讲了我听不懂。他们不想要造成我的压力。可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他们不想跟我交朋友。但是其实是反过来的嘛。
0: 对，他其实是为你着想。想的。
1: 对，但我不会知道啊。我只是觉得说他们不想要跟我聊天。但其实不是。
0: 我也没说出来你就不知道啦。
1: 对啊，是到我后来英文越来越好，他们才跟我说为什么第一年没有来跟我交朋友。
0: 对，天哪。所以你先去美国读硕士，然后再去加拿大。
1: 美国是读大学跟硕士。对，那加拿大是去读博士。
0: 哇，
1: 那只是博士念到一半我就觉得好，不行了，我想要做流行音乐。
0: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1: 我大学读到第五年的时候，因为我大学读五年嘛，我想要多留一年来考学校，结果那一年我手受伤了。
0: 怎么受伤的？
1: 就是练到手受伤。反正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症状啦，它是一个神经系的症状，就是如果我想要往下按，它会往内弯。
0: 你说手指头吗？
1: 对，会往内缩进来，就一只而已，就食指而已，会往内缩进来。那时候这个状况我

0: 我其实是吓到，我想说怎么会有我想要往下按，但是它会往内弯进来、哦，对，然后我不管怎么弹都一直有这个情况会反复发生，而且它
1: 痛吗？
0: 不会痛，但它就是会一直往内弯、哦。比如说你想要拿一个东西，但你手一直打开，嗯，哇，就是它是一个相反的动作，
1: 是，
0: 对，
1: 欸、
0: 然后
1: 恐怖哎，
0: 对，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focal dystonia， 但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嗯、但是它就是这个症状影响了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都弹得不好，我都弹不了。嗯嗯、因为美国不像台湾嘛，台湾是一起考试、嗯，美国是你要到各个学校去考试，哇，对，所以那时候要花很多钱的飞机，
1: 舟车劳顿，
0: 对，要飞机要住宿，然后你去那边要想办法吃东西。我去考啊，就是会考完之后，然后就会在饭店哭，嗯，就会自己掉泪啦，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丢脸、嗯，就弹成这样，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啦。
1: 是，
0: 对，那那时候一直有这个状况，但我还是有很幸运的，在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考进两所学校、嗯，所以我就选了其中一所去念。哦，对，所以那时候还好啦，还幸运有学校，但是那时候受伤那个过程中，我就知道说我不能只会一样，嗯，我一定要会别的东西、嗯，所以我才开始学唱歌，嗯。对，我才开始学流行音乐这样、嗯
1: 嗯。学唱歌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样学习？是找老师学吗？
0: 刚开始我自以为我很厉害。
1: 就真的很厉害吗？还是说有可以精进的空间？
0: 那时候我自以为觉得很厉害，然后我就去参加歌唱比赛。嗯，然后就唱得很难听、
1: 哦、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唱很难听？是名次不好还是怎么
0: 样？没有，就在高音的时候大破音、啊、然后低音就下不去，反正就是一个各种问题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唱完，然后我想说啊，我一直觉得我很会唱哎，因为我那时候是听到别人嘛，因为毕竟在美国比赛、啊、会唱的人太多了、嗯，然后他们那时候都是有受过专业训练去比赛，而、啊啊、我不是啊，我是直接去比嘛，
1: 是，
0: 那你就会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唱得比我好这样，哦，然后我就说哇，这样真的不行哎，我一定要去学唱歌，嗯，那刚好那一天下面有个评审老师，他就问我说，哎、嗯、呀、欸，要不要学唱歌啊？哦，他就给我他的那个名片這樣、嗯，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去找他上，他就是一个黑人，然后一个比较风云的妈妈，嗯，他就开始教我一些基本发声啊、嗯，然后怎么唱比较好听啊，这样对。
1: 那就慢慢就学会了发声的这件事情。
0: 对，学会发声，学会自己控制自己的声音、嗯，然后学会在哪个音域是比较好听的、嗯，要怎么样才可以表现自己的能力，这种、嗯、对啊。
1: 既然有前面的这些心路历程，那是在什么样子的 moment 你决定说？好，我要回台湾，然后我要出专辑。
0: 是我读到博士的时候，我觉得学校教的东西我真的用不到。如果我现在就想到我接下来的一辈子都要做教学，我要在学校当教授，嗯、我觉得好痛苦。哦，所以我那时候
1: 是觉得很无聊吗？还是
0: 我觉得不是无聊、欸，哎，我是觉得教育热忱这件事真的是要有心人才能做得
1: 来。是是是，
0: 它不是一个大家觉得说，哦，我就是一个工作，一份工作，所以我去教、嗯。我觉得教学上你必须除了热忱之外，你还要真的很投入在每一个学生身上。
1: 是的，是的。
0: 但对我来讲，我好像很难放下说，如果这个学生不想学，嗯，那我为什么要强迫他啊？但是学校不能这样啊，嗯，我必须还是要让他会啊，
1: 没错，
0: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的我其实是蛮痛苦的、嗯。我虽然教了，那时候教了六七年哦，对，就是教大学生嘛，因为我当助理教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过得很不快乐，嗯哼，然后我也有跟我妈妈开始在小小抱怨，
1: 是，
0: 对，就说啊，我被尬吹啦，那种，就是会常常这样跟她讲，然后她就说啊，你唱歌就当兴趣就好了，然后我就说这样真的我还是很想要尝试不同的东西，我就跟她讲、嗯，我的人生这个年纪可能就只有这时候，嗯，可以做流行音乐，哦，我不可能五六十岁再做这件事情，嗯，嗯，所以那你何不让我试试看？啊，书永远可以回来念啊，嗯，考试可以永远回来考啊，但流行音乐可能就我这个年纪了、嗯，我可能之后就不会再碰了，
1: 要把握这个时光。
0: 对，然后我妈妈就好，那你就试试看啊，哦，所以我就回台湾自己去比赛，然后开始创作音乐这样。
1: 11:15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8-2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一南下21-26公里圆山前到三重前内线车道有路灯的检修作业，目前后方排队5公里。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出口跟入口移动清扫。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斗六路段说外线车道有水泥块， 另外呢，台61线北上的 169.9 到 169.8 线西路段，在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台61线北上 186.1 汉堡路段，在中央分隔岛上有动物不动，也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不好走。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多项大奖的 CJ Meet。我们来听到他的这张专辑呢，叫做《我说》，来听第二段的访问。为什么会是创作台语专辑呢？
0: 其实我那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我那时候有创作国语跟英文比较多。然后是我在回台湾之后呢，有遇到一个老师，他叫阿提老师，
1: 是，
0: 然后他也是有在做创作，也是歌手这样。我就问他说，欸，那你有写台语词吗？他说，欸，好像也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写什么，我就说我想要写我在国外的心路历程，就是我很想要回家，然后怕爸爸妈妈知道什么的。
1: 对，
0: 他就说，哦，好啊，那他写写看。他就把他的台语词丢给我，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编编看，我就自己用自己会的东西，然后就编了有点像古典乐，然后配上那个我自己弄的那个旋律。
1: 对，
0: 我就传给他，他说啊，现在有东西啊，要不要报个比赛？我说截止日什么时候？他说明天。我就
1: 太赶了。
0: 哦哦，好啊，就是文化部的那个原创比赛。我说哦哦，好啊，所以我就在一天之内弄好那首歌，然后交件。
1: 你说那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
0: 对，没错。然后那首歌就是唔甘。
1: 哦，天哪，
0: 就是一天做出来，12小时完成。
1: 我你唔甘，我是唔相信的，太夸张了吧？一天之内完成？
0: 对，然后大家如果有听会发现里面没有鼓，因为我还不会打。
1: 哇，
0: 但是我觉得也 OK 啦。
1: 是，那我比较好奇，就是你那时候回台湾然后创作这首唔甘嘛，那你是在比如说你有一个专业的录音室吗？还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完成这些东西？
0: 我就在我自己的小房间，然后我就拿着很便宜的麦克风，
1: 然后就可以开始唱了这样。
0: 对，我就录了。
1: 你这张专辑也是吗？
0: 整张都是啊，我整张都在自己的房间完成。
1: 那你那个去杂音的那些效果也太好了吧？
0: 哦，没有啊，它就是另外买的效果器啊。
1: 哦，
0: 对，就是一些，就是你录好之后嘛，然后用一些效果器。当然，如果你把房间冷气关掉，也会有效了。
1: 确实啊，把那个杂音就直接给去除掉。
0: 对，就关个冷气嘛。
1: 哦，我觉得很多人在想说，哎，歌手啊，创作歌曲或录音的时候，感觉都要去那种大间的录音室，然后很专业的设备等等的。但其实你是在房间里面完成的。
0: 对，而且我用的设备是我在加拿大买的那种台币12000左右，然后他就会送耳机跟那个麦克风，
1: 相对平价的这种。
0: 对对对，所以那个麦克风就是4+1500啊。所以我那时候人家才说，哦，你麦克风多少钱？我就1500这样。
1: 听众朋友啊，你听看看这敢有公平哈，啊，用1500块在麦克，然后呢就可以入围金曲奖。但是当然啊，我觉得歌曲本身还有演唱本身都非常的重要。
0: 因为我那时候只是想说也可以鼓励其他的音乐人，不要等到你设备好的时候再做音乐，不要等到你觉得一切都完善了才开始创作。
1: 是是，
0: 但我觉得创作什么时候都可以创作。
1: 对
0: 对，
1: 欸，真的耶，很多人都说等我准备好，等我什么东西弄得好一点点，我再出发再去做什么。但其实你有个雏形，你有个想法，或者说你用现有的设备，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去动作了这样子。
0: 对，也是因为这一次有入围，我才知道哦，原来设备不好，也是可以被听见。
1: 当然，
0: 就他不会因为觉得你录起来的音质或设备怎么样，他们就不把你的作品放进去这样。
1: 是，就歌曲本身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么在这一次入围了金曲奖嘛，当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知道这件事情呢？
0: 我其实这张专辑发出去之后，我其实蛮没有自信，也我觉得也可能是设备，那也可能是我自己创作，我第一次，然后因为编曲什么都自己来，我只有母带是请别的老师做。那我当时做出来的时候，我对成品还是没有信心，所以我没有广告。我只有在 IG 上放一张说，哦，有作品哦，啊，大家想听就听这样。
1: 是。
0: 那 当然入围的时候我也不可能抱太大的期待、嗯、所以我是觉得不会入围，
1: 是，
0: 然后我那时候准备要睡午觉、我的手机就开始响了、
1: 有人告诉你这件事，
0: 对，我的手机就开始震动了、对，
1: 疯

0: 狂震动嘛，应该是很多人都开始传讯息给你。对，
1: 大家说恭喜哦，然后就一整排。
0: 而且应该是我跟你讲，他因为那个奖就有好几个嘛，可能在前面，比如说可能新人奖的时候，哎、欸，恭喜恭喜，然后

0: 思考，然后很欣赏才真的入选这样子。
1: 对，所以我其实还是很惊讶，就是我到现在这一个过程，我还是觉得哎、欸，我的作品有被大家听见这样。
0: 那你是回台湾多久之后创作完整张专辑的？
1: 其实我回台湾才现在才快两年了
0: 哦，
1: 我其实才刚回来不久而已。
0: 是的，
1: 那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比了那个比赛，然后又隔一年我才开始创作的、
0: 嗯、
1: 所以我真的是去年一月我开始创作。
0: 所以等于说其实对于台湾的整个音乐的生态，然后说音乐人们也是刚开始接触，对不对？
1: 对，其实我都不懂、
0: 嗯、
1: 然后我也不认识别人，然后别人也不认识我、
0: 嗯、哼所以大家就想说这谁这是谁啊，怎么突然跑出来了这样子。
1: 对， 这入围是谁啊，从来没听过的、嗯、
0: 但现在应该有慢慢交到更多的老师，更多的好朋友，对不对？
1: 对，有遇到更多的创作人，然后遇到很多我小时候听过的人、
0: 嗯、哇，就觉得小时候只能在电视上在台下上看他们，现在竟然可以跟他们在比如说同一个场合。
1: 对，就像那一天进去讲的时候、嗯、蔡依林坐离我不到一公尺，
0: 哇
1: 就坐我斜对面，就哇好近好近对，
0: 有点不可置信的感觉。
1: 对啊，我前面坐的是黄麒麟跟萧煌奇。
0: 哇，你有跟他们聊天吗？
1: 哦、不敢
0: 金曲奖那天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我本人没有坐过金曲奖前面的位置。
1: 刚开始去到小巨蛋，然后那时候莫文蔚在彩排。
0: 哇
1: 哇，好近、啊、
0: 好近哦
1: 好近哦，
0: 是看演唱会的感觉。
1: 那个比演唱会还近、
0: 哦、
1: 因为我们是坐就是海景第一排。
0: 对，
1: 我离歌手差不多两公尺的距离。
0: 天哪，
1: 对，他就等于是在我的前面唱。
0: 嗯哼，
1: 对，哇，那个效果真的是好棒，
0: 是
1: 那个一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会有的体验。
0: 嗯哼，那参加典礼本身呢？
1: 典礼本身我觉得这样讲好奇怪，但是没有我以前想象的那个样子。
0: 怎么说？
1: 以前我都想象哦，大家在后台就是美美的化妆啊、嗯、美美的准备，然后换衣服，然后哎没有、
0: 嗯、
1: 后台跟战场一样
0: 为什么？因为大家要赶时间吗？
1: 对，然后人太多了
0: 哦，
1: 然后所有的人可能就 share 三间化妆间，
0: 所有你说包括那些很大咖的艺人也是。
1: 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大咖是别间，但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 share 那三间。
0: 哇，
1: 对，然后所有人都是这样进去来来回回，然后化妆师要想办法找到位置帮他艺人化妆这样。
0: 所以等于说可能就是要排队一下，比如说你化完了然后出来换我这样。
1: 对对对，就赶快换，然后赶快谁离开了东西把它拨旁边，然后赶快下来。
0: 哇，
1: 对，后台是这样，然后他们会有人拿着牌子进来讲说哦下一个是谁要走红毯哦，跟着我这样，然后我们就跟着牌子走。红毯就是你到后台然后排队然后上车，他就会带你绕一圈到另外一边、
0: 嗯、
1: 以前我都以为是从很远方载过来、
0: 嗯
1: 欸、不是，他一样在小巨蛋，只是在另一侧
0: 哦
1: 另一侧的地下室，然后把我们载出来，然后绕到红毯那边，然后下来走，然后走再回地下室，再进后台。
0: 这个有点像是，这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啊，会有一个，
1: 哎、欸欸，对对对，差不多，对。然后那时候
0: 就迎娶的感觉，
1: 哦，这个跟我想象的好不一样哦。
0: 哎、欸，你完全有点像是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有没有？因为就第一次啊，看什么都会觉得蛮新鲜的。
1: 而且我还会觉得说，我好像外人哦、喔，我很像局外人在看这一整个秀这样。然后进去，然后就说：“哦，你的位置在这边哦。”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就看着各大艺人就这样很自然的这样走进来坐他的位置，就好像大家都很自在，
0: 很习以为常了。
1: 对，很习以为常，就是哦，大家就进来，然后就帮他补妆啊，然后搞，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那边看大家在补妆的，因为我也没有人帮我补妆、啊我就说大家好忙哦、喔然后看到蔡依林这一整个
0: 就哇艺人欸歌手欸那种感觉。
1: 对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那边看着各大艺人们，
0: 很像坐在台下看秀，但其实你也是局内人啊，你还是入围了四项局内人、欸、
1: 对，然后大家就说就是拍到我的时候我都在
0: 看戏啊然后说哎、欸、哦是这样子哦真有趣，
1: 原来这时候在干嘛对
0: 了解，所以就是第一次参加金曲奖。那你那时候是不是还有参加新人奖的彩排，对不对？
1: 嗯，在新人奖彩排还有新人奖的各项活动
0: 哦。
1: 虽然我有入围最佳台语嘛，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把我排在新人多一点。
0: 是、嗯、是，
1: 所以他们的节目我也是去参加新人节目，不是去参加台语男歌手、嗯。
0: 是，所以等于说你有站在小巨蛋的舞台上面演唱过，对不对？
1: 有去彩排，对，所有的新人都要唱。
0: 嗯、那个 feel 怎么样？
1: 啊，我那 天唱完之后，我觉得跟平常一样。
0: 你没有觉得说，空间

0: 么大，那个 echo 比较大，效果比较好啊。
1: 没有，因为你还是戴着耳机哦， oh. 所以你在耳机唱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哎、欸，啊，这不就平常录音的样子吗？
0: 你也是很平常心哎、欸。
1: 应该是说，一整个从我入围开始，我都蛮平常心的、啊，因为我
0: 真的
1: 因为我本来对这张专辑，我觉得能够入围比较像是多给的，那个有点像去参加一个你没有特别准备的比赛啊，
0: 然后意外之喜这样子。
1: 对，意外你有机会进去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花了多久时间为了这个奖、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情上跟可能跟很多其他的参赛者会不太一样。
0: 这还就是这种就哦没有啊，我没有准备啊什么的哦，入围了哦，是哦没有啦，我相信就是以平常心创作，然后把自己想要唱的歌想要说的话放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呢很幸运的被听见了。
1: 对，我觉得幸运的成分多过于我真的多努力在这个、嗯、虽然我也是有努力，虽然创作这张专辑也是痛苦的，整个过程中唉都是一个人，就是有时候早上起床8点弄音乐、嗯、然后就一路这样做到晚上11点12点。哇，
0: 那你也是很自律耶。
1: 因为就想要赶快把它弄好啊，可是你有时候很急的时候做出来反而又不好，所以隔天再听着、嗯、啊不行，但又重来一次哦、
0: 嗯、是，所以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制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啦、嗯、
1: 对、嗯，
0: 11:29，等一下半点准备来京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台61线北上185.5汉堡路段有很多狗狗啊在车道穿梭，很多车子呢都急踩刹车，相当的危险呢、哦。同样是台61北上190公里过王宫，有拖车车头的扫把倒下来。OK， 这个状况请你多加小心。台61线北上192.3王宫路段内线车道三部工程车停放，清理泄水孔作业。另外，国五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这里有移动清扫作业。一路看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检方侦办0206花莲地震以及0918地震善款疑似涉及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天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就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法等方向侦办。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3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2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做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3: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2: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达仁乡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处发生45名的国中师生健行队

0: 遭虎头蜂攻击的意外，11人被折伤。消防局呼吁，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发现蜂巢踪迹会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冷静并迅速且安静的寻原路撤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一群师生共45人的健行队伍在途经台东县达仁乡的知名阿朗伊古道南田入口时，突然遭大量虎头蜂围攻，虎头蜂从众人头顶脸上遮咬。台东达仁消防分队小队长景从伦说，
2: 师生一行包含医护跟志工总共是45名，那他们就是在前往管制点之前这段没有管制的区域的路上被蜂群袭击。那袭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团队就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难啊，一个部分往后面去避难。那经过跟现场的带队的老师这边去做确认，就确认总共就是45名出游，然后11名被叮这样子。
1: 消防局呼吁，目前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民众如果前往山林步道、野外秘境活动，务必随时提高警觉，留意周遭环境变化。倘若在途中发现蜂巢踪迹，或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保持冷静并迅速且安静地寻原路撤离，以大幅降低遭遇蜂群攻击的危险。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八月初将登场，只要年满16岁的县民都可以报名，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奖励。宜兰县政府邀请民众踊跃报名，在专属舞台尽情展现自我。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为了鼓励县民走出自我，展现才华，宜兰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提供乡亲发挥音乐热情的舞台。社会处强调，拥有优美歌声的民众如果缺乏展演平台，相当可惜，希望透过赛事让更多隐藏在民间的好声音被看见。林苍蔡处长说，
4: 宜兰县有很多人都拥有很好的歌喉，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就是为县民量身打造一个可以展现自我的舞台。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只是一个观众；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竭诚欢迎年满16岁以上的县民朋友以歌会友踊跃报名参赛。
3: 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报名从8月5号上午8点开始，到8月7号下午5点为止，地点在社会处社服馆。竞赛依参赛者年龄进行分组，并针对身心障碍者设有专属竞赛组别，鼓励多元族群参与。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的礼券及奖杯，亚军也有12,000元礼券，奖金优渥，欢迎喜欢歌唱的民众踊跃报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上安踏。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就来走自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我们到阵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不管天气安怎，拢来对家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活。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现在时间是在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在继续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我们先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虎尾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9公里丰原交流道附近，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坎顶路段，说有机车误闯在路间。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六十一线这一段呢，有一些状况要请大家小心的。首先是北上 170.6 线西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铁制品掉落，如果压到的话可能会爆胎哈。那另外台六一北上在 185.5 汉堡路段，刚刚说有狗狗在车道穿梭，导致很多车子啊急踩刹车，相当的危险。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90公里过王宫，有一台拖车，它车头的扫把倒下来，是一个障碍物，也请大家要小心了。那么先前在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斗六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水泥块，目前排除。最新消息是国三北上的20公里福德隧道前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也请您多多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23。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是歌手 CJ Meat， 他在去年的时候推出专辑《我说》，入围了今年金曲奖4项大奖哦。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访问。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进入《我说》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了。首先第一首歌曲，我很喜欢
1: 《听野灰》，
0: 对，我很喜欢《存听野灰》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我觉得它的曲带给我一种万物复苏、虫鸣鸟叫，
1: 啊、对，
0: 感觉就是所有的生物都开始绽放，开始有生机的感觉。
1: 对，应该是说这个创作它之所以叫《存听野灰》，我是真的很希望可以把春天的氛围感都放到这首歌里面，然后虽然它是有点快乐的，有点激昂的，但它歌词写的是难过的。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就是明明唱的是这种万物复苏，然后开始要开花的感觉，但是
1: 开花没有开。
0: 对，歌词是春天也会那拢无开，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1: 因为我是希望可以把台语歌跟音乐剧的元素放在一起。那音乐剧的元素就是要讲故事，
0: 是，
1: 那你要边讲边唱，所以在故事的内容其实有时候很常跟他的那个音乐上的氛围是打在一起，对，它
0: 冲突感，
1: 对，它应该是要有一个冲突感。
0: 嗯哼，
1: 那在创作这个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把很多乐团的元素跟古典乐还有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这样串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效果会更打动别人。就是我那时候很常在唱到副歌的时候，就会自己会鸡皮疙瘩。
0: 哦，那春天也会，你想要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它的宗旨是蛮简单的，就是珍惜身边的人。
0: 哦，
1: 不要等到人家已经失去了，人家已经走了，你才觉得哦，我想要回去再找他。我觉得有时候该陪伴的你身边的人真的要好好珍惜，因为这首歌其实就在讲说一个人他从小有一个他的好妈吉陪伴，然后他一直觉得他人生要找到他的另外一个春天，所以他就离开了他，然后一直找找找找，他发现哦，原来我当时的春天是这个人，所以他在回去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0: 是，
1: 但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常会发生，
0: 没错没错，
1: 对，有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你可能如果不是这个时候

0: 就像你国小的时候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
1: 对，
0: 你可能长大之后不会再看到这个人。
1: 嗯，
0: 那当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说不定他不一定还在。
1: 没错、嗯、我觉得这其实可以带用到很多的地方，不只是人际关系，
0: 对，
1: 也有可能是我们正在追求的，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可能哎看到谁谁谁哦好像过得很好耶、欸、他好像怎样怎样，我也想要跟他一样。但其实假设说你放弃了你现在的状态，现在的生活，然后去过他的生活，你可能不见得比较开心。
0: 对
1: 对，然后但是当你想要回到你自己的原点的时候，好像又回不去了。
0: 嗯
1: 嗯，
0: 对，我觉得有时候人生追求的东西，说不定其实就在你身边。
1: 没错没错，
0: 你只是还没有去享受它、嗯、去感受它。
1: 是，所以珍惜每一个当下，包括珍惜自己现在的状态。
0: 对
1: 嗯, 嗯，这首歌呢，其实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就觉得编曲真的是很厉害，因为里面的包括说，因为我听到你甘哥的想起到我，跟后面春天的花那都没开，那边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分界，就是到你甘哥的想起到我那边是安静的、嗯、然后但是到后面春天的花那都没开就整个绽放出来的感觉。
0: 就我那时候在设计这个编曲的时候，我一直想要把我在国外听到的音乐剧放进来。
1: 嗯，
0: 那国外的音乐剧里面有很多是非常大气，然后又突然收回去、
1: 嗯、
0: 因为他们想要有那个很戏剧效果，戏剧张力。
1: 对，
0: 那我只是希望说台语歌能够以这个方式被听见。
1: 嗯, 嗯，包括说前面的那一段就是一个那个碎碎的歌词，其实真的很像音乐剧的那种呈现方式。
0: 对，因为音乐剧很常会有一堆字，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要跟着节奏唱。
1: 嗯，
0: 对，
1: 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我每次看音乐剧，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他们虽然唱很多字，但我都听得懂。哎、欸，
0: 对啊、
1: oh,
0: 因为你在那个情境的氛围里面，
1: 然后他就真的是在讲故事。
0: 对啊，像 那句予你提回爱情的破碎，无人听到心声陪伴你的只有孤单的梦，那个哦，
1: 你中间有换气吗？
0: 练了好多次哦那一句不知道录几次，
1: 而且你要一气呵成。
0: 对，
1: 嗯，然后在后面的段落当中加入了弦乐，
0: 对，
1: 而且是很激昂的弦乐。
0: 嗯嗯嗯嗯、哦，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听起来就是也是让整个歌曲变得很磅礴起来，然后后面又突然收束的感觉。
0: 对，后面突然收掉是那个人就发现，哇，我春天的花，我春天的花蕾、那个、所以如果大家听到最后就突然什么都没了，
1: 对，
0: 就只剩他一个人在独白说春天也会、对，就是他的人生找不到他的春天了。
1: 这很像那个舞台剧的时候你 spotlight 打在他身上的感觉。
0: 对，然后旁边就空无一物这
1: 样、
0: 对，我就是想要有那个概念，
1: 有呈现出来了，感受到了，很厉害这首歌曲、嗯、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到的是另外一首，我觉得这一首也很像音乐剧的感觉，但是可能跟刚刚春天也会是比较不一样风格的，是拍音娜。
0: 哦，拍音娜吗？
1: 哦，因为我觉得它很有趣耶，这首歌整个编曲很有趣耶
0: 我只是希望大家会觉得哇，原来台语歌也可以弄成这样。
1: 对，
0: 嗯，那这首其实我的画面是有点像真的是一个坏小孩在唱这件事情、
1: 嗯、
0: 是就是、哦、我就是最大，我一起像我才不 care 你在干嘛、这种它是那种氛围、
1: 嗯、
0: 那中间有那个送行者的那个部分，我不知道你们听到中间有一个、突然什么都停掉然后换到另外一个东西、那个其实就是我听到那个旋律是来自国外很有名的那种被附身的那种、对，然后不是有人会这样把它抬到教堂里或什么的吗？
1: 是是，
0: 对，我的想象只是这样，然后就把它放进去、就是我里面其实是会有很多电影画面，然后把它放在一起、
1: 就感觉要帮它除灵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里面有什么枪声啊、然后里面有什么大叫啊，
1: 很有电影感的一首歌。
0: 对对对，我是希望它有一种电影感的氛围这样。
1: 里面有一个那个邪恶的笑声，我觉得很有趣，那个让我想到小美人鱼里面的乌苏拉。
0: 哦，对，
1: 就是那种嘿嘿，可是后面是一个小鸭的声音是吗？
0: 对，这样
1: 对，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放这个反差，好可爱哦。
0: 其实那个小鸭是我，因为大家会不会看到那个国外的比如说跟超人有关的片啊、然后不是要去救小孩吗、小孩的娃娃飞起来不是会有一个叫声吗、我的想象是那样。
1: 很酷耶，你的歌曲里面都是有故事跟画面的。
0: 对，我是希望把画面用歌的方式呈现出来。
1: 难怪我就想说哇，又有一个邪恶的笑声，然后后面加一个小鸭，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喔、而且这首歌在整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它呈现是比较叛逆的那种感觉。

0: 感觉。
1: 对，嗯，像我就是一个乖小孩在写
0: 这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渴望吗？就有时候我也想要叛逆一下，这样。
1: 对啊，就还没有坏过
0: 用歌曲来坏，这样。
1: 对，我用歌来坏。
0: 嗯，我们做人不坏，但是歌曲是有不同风格的呈现。
1: 对，我只是希望可以体现就是坏坏的一面，但是是在音乐里面。
0: 没错。然后呢，在后面的时候我有听到一个，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描述，我觉得有点像电子音乐吗？然后它是左右声道不一样。
1: 嗯，对。
0: 哦，那一段是怎么样的设计？
1: 从里面的那些打击啊，跟伴奏的编排来讲，我只是觉得那种动感的效果，我其实还没有很会，我其实还没有抓得很稳，我想要那个氛围。
0: 是。
1: 所以在做这张专辑，其实还有很多的尝试。
0: 是。
1: 那只是刚好我在那边放到说，哎。合理耶，我就留着。对，
0: 是，所以其实，在创作过程当中，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挑战，也不是说哦，我一定要做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而是慢慢的，什么都试一点，什么都来一点，这样。
1: 对，我就什么都试试看，然后就出来了，这样。但是可能我放了50几个
0: 哦，
1: 然后试到哦这个可以，我就留着。虽然我都是以实验性质来做音乐，但是有时候实验性质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就会一直试。像就是有些乐器啊，我可能试了60-70个，然后才知道哦这个可以。音色上
0: 哦，
1: 好，比如说我要放个长笛嘛，
0: 对，
1: 那是不是有很多预录好的长笛声？
0: 嗯哼，
1: 那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适合在这首歌里面，那我不就要一个一个试？
0: 你这样不会听到耳朵麻痹吗？
1: 会。
0: 那要怎么办？休息一下，
1: 就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工作。所以有时候压力会很大。
0: 嗯，
1: 对。
0: 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消除压力？你有除了音乐之外的兴趣吗？
1: 看电影。而且我觉得看电影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嗯嗯，
1: 就是音效啊、画面感啊、整体呈现啊，还有这个导演他想要表达什么。
0: 确实，在听你的音乐作品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就是比如说电影当中刚刚有讲到音效的呈现，然后整个画面的调度的感觉。
1: 对，
0: 你喜欢看什么样子的类型？
1: 我其实都会看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每一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它独特的解释方式，
0: 嗯哼嗯哼，
1: 那只是看你有没有办法理解它。
0: 是，
1: 对，其实也有看过那种完全看不懂的，然后也有看过那种很可爱的，都有参考的价值啦。
0: 那你喜欢看恐怖片吗？
1: 也会看，但没有很长。但我觉得恐怖片我都去欣赏它的音乐。如果你下次看恐怖片啊，然后你把你的 focus 在音乐上，比如说它要让你感到害怕，
0: 对，
1: 它要怎么做？
0: 哦，
1: 它不可能放一个 rap 然后跟你讲说这样好。它对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最恐怖的，它可能就是一条线的音，就是
0: 哦，这个确实
1: 对，然后你就会发生什么事。
0: 嗯，
1: 但我觉得那个氛围的营造感，有时候在音乐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了解，所以觉得听到有点疲倦、有点累的时候，就去看电影。
1: 对，我就看电影，然后听听别人的创作也可以。
0: 嗯哼，
1: 对。
0: 11:50。好，我们明天上午11点呢，会来播出后半段跟 CJ Me 的访问。但如果你等不及的话，也没有关系。等一下12点，就是中午12:10过后呢，跟 CJ Me 的访问整集全集哈，我会直接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那么连结呢，你可以直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那或者是你可以到 Amy 的粉丝专页艾米美逻辑。好，我也有 po 文，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起点选收听。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虎尾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要请您小心闪避。刚刚呀，有很多的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9公里，丰原交流道附近，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也有大块的轮胎皮哈。国三南下坎顶交流道附近，机车误闯在路肩停放。另外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台61线北上170.6，线西路段的内侧跟外线车道中间，说是有铁制品掉落，如果说压到的话，有可能是会爆胎的，也请您要小心避开了。另外是台88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目前车多不好走。先前说在台61北上的 185.5 汉堡路段，有狗狗在车道当中穿梭，导致很多车辆啊会急踩刹车，相当的危险，也请大家经过的话务必小心。

0: 接下来听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 CJ Meet 刚刚有聊到的作品《春天的花》。
1: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予你每暗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收录在《我说》专辑当中，这条歌叫做《春天的花》，来自 CJ Meat。好啦，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哈。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目前都是车多。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时速不到60。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啊，沿途都是走走停停的。另外，在南港联络道部分，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好，中部呢，现在已经恢复顺畅了。南部的话，只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台八八东向五甲到凤山，目前车多。耳边听到歌曲来自 OST 泰雅的后代，歌曲名称叫做《为你唱首歌》。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用片五恩国道一号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有绿色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湖尾交流道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70.6公里，现行路段的中线车道铁制品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黄浩廷。跟朋友聚餐，如果有喝酒，就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避免酒驾造成危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注意哦，收到那种假扮各种身份的陌生人，他要你汇钱或转账才能拯救你人生的简讯哦，不要怀疑，那些全部都是诈骗啦！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阻止更多人受骗吧。我是廖文强，让我们一起把山还给森林，把钱还给自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晚时间是12:05，正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要带你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3件，第四名色情应招诈骗32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5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8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43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哦，这一次呢有两个这个项目咬得非常近啦。假投资诈骗呢，财损金额是3980万元；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的财损金额是3812.7万元，差了100多万元哈。当然，赢这个是没有什么好开心的，因为这些被骗走的都是大家的辛苦钱呐。我们来看到的是六月份的打诈成效，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在台北市。总共查扣了2亿5070.3万元。

好，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是假借银行贷款的诈骗。小明啊，因为手头有一点紧迫，需要资金贷款的需求，那于是呢，他刚好在这个脸书上面哦，看到了一则广告，就是说贷款的，他不疑有他，直接加入对方的通讯软体进行咨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就说：“哎呀，你现在这个银行账户呢，银行的信用分数太低了，我可以来帮你拉高银行的信用分数，而且还可以包装你的账户资料，让你的贷款比较好申请。”但是小明呢，这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的怀疑哦。可是对方不断的说服他，于是小明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前往银行开通了网络银行的约定转账功能，还按照对方的要求拍下了身份证件跟存折的封面传给对方，甚至连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都一并交给对方哦。小明还在期待说呢，啊，这个贷款可以赶快下来，他可以赶快拿去做资金的运用。直到几天之后，小明发现自己的网络银行竟然没有办法登入使用，赶快前往警察局跟银行询问，才惊觉啊，他的账户呢差点是被当成洗钱的工具。虽然说目前在那个当下财产上面没有直接损失，这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但不是每一次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幸运。所以要提醒你，如果说呢你要申请贷款的话，请你一定要寻求合法正规的金融机构，也千万不要随便将自己的账号啊、密码还有身份证件或是存折等等拍照或是直接给对方，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个资。假设呢你直接给对方了，那到最后他去盗领你的金钱或者说呢去给你转账啊等等，你就欲哭无泪了。而且更严重的是，他有可能会把你的账户当成人头账户，那这样子你有可能变成共犯。所以呢，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任何人 I mean 任何人，不管今天他是你的谁，你可能想说啊，我跟他在网络上面已经聊了好几个月了，他应该是好人吧，不然他干嘛每天花时间跟我聊天。不好意思，跟你聊天那个人那个账号虽然是同一个，但是他背后可能有十个人排班跟你聊天，就是为了要放长线钓大鱼。而且呢，他通常跟你这个看到他的那个大头贴不会是同一个，好不好？因为他大头贴呢一定都是找一些俊男美女来当做他的大头贴，那个都是盗用人家的照片，实际上在这个荧幕背后的跟你想象的完全是不同人。

来提醒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6.1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绿色铁管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虎尾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先前说有散落的轮胎皮，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刚刚有很多热心朋友们都赶快来通知哈。再来是台61线北上170.6线西路段，中线车道铁制品掉落，小心啊，压到的话是有可能会爆胎的。台63线南下7到7.5公里雾峰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台北市的路况，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现在车多不好走。有路况，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

Y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孝渊跟 Bibi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 Second。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李佳颖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0度。那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包含金门、澎湖、七美以及东部地区的花莲机场，天气都是多云时晴的，那气温都在29到30度之间。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跟澳门天气下阵雨，气温为27度。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及大阪都是多云时晴，东京气温35度，大阪气温为32度。韩国首尔天气是晴时多云，气温32度。那釜山天气为晴朗，气温37度。东南亚航点部分，越南胡志明市天气下阵雨，气温28度。那新加坡天气为多云时晴，气温29度。曼谷天气则为晴朗，气温31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国泰424以及423来往香港的班次有延误情形，其余均正常。那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有空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彭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有空无人机，而且将处罚还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为了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3: 谢谢，拜拜。感谢李佳颖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5公里雾峰路段中线车道有动雾不动。台北市南港流道往国三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排除讯息在国道5号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移动清扫已经结束，头城出口的移动清扫现在也已经结束。另外是台61南下125公里通宵路段，内线车道原本有掉落物，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节目这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传奇乐团 The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团哦。为什么说传奇呢？他们是1962年成立的，所以1962到现在2026，60多年吗？那当然啦，中间也是有成员这个来来去去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地位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撼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

他们呢也在近期发行了最新专辑，叫做 Foreign Tongues。 我们要来听到当中的这一首歌曲 Mr. Charm。 我觉得能够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做很久很久很久，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呢，当你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如果把它当成兴趣，当然是很开心。可是一旦它变成你的工作、你的事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保有那个热情，保有那个开心的情绪，然后持续的来从事这个工作，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哦。尤其呢，在你的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是那么顺心的事情，比如说呢，一些在旁边讲话的人啦，好，会出很多意见的人呐，好，或者是一些可能跟你想法比较不一样的人等等，你要怎么样排除这个情绪，怎么样呢排除这些让你不开心的元素，专注在你自己觉得快乐的开心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学习的。我们就来听到的是 The Rolling Stones 带来这首歌曲 Mr. Charm。 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记得多喝水，做好防晒呢。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剧烈震荡，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熊本强震持续搜救，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因应中联毒油风暴，食药署扩大抽验国内另外三家大豆油另油厂，检验结果出炉，大统一台糖长辉所生产的30件油品苯偏皮含量都合格。记者尤若纯报道。
1: 毒油事件延烧，烧得人心惶惶。食药署为确认国内的油品生产业者产品安全，除了查核中联油品和其他三家相关业者之外，也同步扩大抽验国内其他三家大豆炼油厂。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共检验了30件油品，苯偏皮都合格。
2: 食药署于7月8日分别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小钢厂及长辉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并会同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大统一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抽验，共计抽验油品30件，检验苯偏皮结果皆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相关规定。
1: 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中联油质案专区公开第三方独立调查报告，并函送台中市卫生局，请卫生局依权责督促相关业者就报告所列缺失以及建议事项紧速完成改善，强化业者原料验收、制程管理、品质管理以及异常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永丰鱼生技自主通报，有一批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因此案油品制造地在嘉义县，公司的登记地在台北市。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中央跟地方甚至跨县市共同合作，才能为国人的食安把关。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永丰鱼生技公司自主通报，7月1号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此案由食药署会同台北市政府进行相关油品下架及调查，食药署

0: 每年原本就有固定的后市场抽验及专案稽查，也会依据风险事件与历年资料滚动调整稽查重点。
1: 这个因为制造点是在嘉义县，所以还会再经过跨县市大家的协同合作，这再一次的凸显所有的食安都是中央跟地方，甚至需要跨县市大家共同的合作，那么才能够来为国人食安把关。
0: 此外，针对北市联医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施崇良表示，食安是科学问题，一切依照科学证据、风险评估成果拟定政策。以苯偏皮为例，属于长期累积影响，不是急性中毒现象，民众不需要恐慌，也尊重台北市政府开设门诊的考量。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震荡加剧，早盘反映国际股市的动向，一度失守40000点关卡，随后又急速拉升，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700点，目前上涨431点，指数来到4042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国联准会宣布利率维持不变，连续第五度冻结，但会中传出支持升息的意见，鹰派抬头冲击资金市场敏感神经。台股先以小涨9点开出后，早盘翻黑，再度跌破40000关卡，大盘回测半年线，盘中在低阶买盘挹注下，电子全指股全面抬头，加权指数急拉翻红。不过随着急涨后的卖单释出，大盘涨势出现收敛。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其实台股整体基本面来看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比较出问题的都是在国际的一个问题上面，只要这些国际的利空钝化之后，台股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目前我们看起来震荡很激烈，在筑底过程里面，这个也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
3: 分析师指出，接下来技术面若是能守稳半年线，投资信心渴望逐渐回笼。从筹码动向观察，在历经快速修正后，融资余额减幅已经超过10%，也有助筹码面恢复稳定。预估短线盘势将在季线与半年线之间震荡，而国际因素需要持续关注美伊战事和韩国股市动态对台股的影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针对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新华今天回应，目前股市涨跌主要受到国际情势影响，必须发生重大事件并出现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来稳定市场。记者李义成报道。
0: 台股近期剧烈震荡，短短两个交易日重挫近3600点。立委关注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清华说明，国安基金启动有一定程序，一定是在发生重大特殊事件导致信心崩盘、资本市场失序，才会采取稳定措施。过去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升级、美国关税政策等特殊状况，国安基金才会进场。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任意干预市场。
5: 那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对市场是不会进入干预的，不会进入干预的，也就是说它有涨有跌，有涨有跌，最近当然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那再加上台湾的股市跟国际的股市有高度的联动，所以呢最近因为国际股市不好，那么台湾的股市也受到影响，不过这个是有涨有跌，这是正常的情况。
0: 阮清华指出，股市有涨有跌是正常情况，国安基金会密切关注国内外政经情势及金融市场后续表现，若市场出现失序状况，将依相关机制进行适度处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周日发生规模7.1强震，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位于八代市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目前一共设置了415处避难所，收容超过10000人。另外，熊本县内约有23000户仍处于停电状态。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偷拍。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重判21年半。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曾有加重强制伪系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

0: 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一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与财政部关务署联手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查获自泰国寄送来台的三件邮包，起初毛重6000多公克的海洛因，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并查获两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三件从泰国进口的邮包夹藏海洛因，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警方监控发现，邮包寄送到台中市太平区后，由陈姓犯嫌出面收件，再运送到北屯区夏姓犯嫌的住处。警方见时机成熟，立即展开查缉，当场查获正在拆卸邮包寻找毒品的夏姓犯嫌，并同步查缉陈姓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本案追查发现，境外运毒犯嫌利用通讯软体指挥操控陈嫌及夏嫌，有两人分工负责在台接运毒品邮包，预借此次贩运毒品赚取不法暴利，因为躲避查缉，将重达 6.6 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三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所幸关警联手及时查获该批毒品，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2: 刑事局呼吁，制造、运输或贩卖低级毒品海洛因均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与关务署合作，截毒于关口，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将他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案。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5: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搜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两把、子弹六颗、弹夹三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今年5月份予以起诉。
4: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事证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的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7: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

0: 食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1: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五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亦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施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全台人行道总体检，指出全台湾所有道路只有20%设有人行道，呼吁中央加强督导各个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目标，落实行人优先。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汇整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21.1%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4: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3: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8里，稍早的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东向16.8公里在江子翠前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稍早在台61线北上186.1公里汉堡前的往生动物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摩洛哥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2: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农地低污染机油工厂，在完成合法化之前，需缴交纳管辅导金以及营运管理金，合称双金。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督促地方

0: 政府公开双金收支及用途，并建立明确的审理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1: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部专员赖佩莲指出，纳管辅导金及营运管理金是要求未登记工厂共同负担过去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经济部五月修订特定工厂登记办法，订定重大经济变故或天然灾害下的双金优惠机制，但基金会认为适用条件及优惠方式都没有明确规范，可能造成地方执行标准不一。
2: 经济部首要的任务是要严格，更加严格的去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的收支明细，提高预算的执行率，提高双金执行的这些项目，而非本末倒置的先替违章工厂设计减免的方案。
1: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林场志表示，违章工厂是公安未报案，增加消防救灾风险。
3: 已经有发生过违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的案件发生，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呼吁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必须严格落实辅导寄存工厂自设灭火设备及替代设施指导原则，编列预算和人力进行违章建物的稽查。
1: 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该妥善运用双金公开执行的情形，并强化辅导协助工厂完成合法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刑警大队破获假借收购灵谷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记者徐正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五队14分队组成专小组，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是以高价收购、诱骗加购、拒绝退款的连环诈骗手法，引诱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设好的圈套。刑大侦五队陈建成队长说，
5: 该集团锁定持有灵谷塔位及殡葬商品民众，以高价收购为诱饵，阳澄区加购生前契约、永久使用凭证等商品即可完成交易，诱使被害人持续投入资金，若被害人发觉无法交易，欲申请退款时，再以需填写申请书、限期申请等理由，拖延拒绝交易或退款，借此诈取款项。
4: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由高雄地检署指挥同步执行收网行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查获郭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并查扣手机、笔电和现金129万多元等大批证物。全案依诈欺罪、业务侵占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呼吁民众交易灵骨塔、生前契约等殡葬商品时，应审慎查证交易内容，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全真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八月七号登场，台南安平派出所带着大神工走入辖区的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记者魏金妮报道。
6: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南投县仁爱乡台14甲线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机车骑士与对向的小货车对撞，骑士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29号上午7点左右，地点位于台14甲线10公里处。一名赖姓机车骑士行经该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的小货车发生对撞，骑士受困车底。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将他救出送医。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事故处理及搜证作业。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8: 赖姓骑士经送往埔里农民总医院急救后，转送台中农民总医院续行治疗，唯因伤势严重，于当日下午5点多宣告不治。本分局已完成

0: 现场搜证等相关处置作业，后续将持续调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1: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弯多路窄，视线容易受阻，驾驶人行经弯道及下坡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切勿超速、跨越双黄线或抢快超车，以免因一时疏忽酿成事故，共同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3: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4: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只要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啊，更不要点击啊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3: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永和四名高中生发现平时代步的自行车遭人窃走，远警调阅上百只监视器，掌握陈姓男子跟邱姓女子是有重嫌，依法逮捕两人，并寻回失窃的车辆。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警日前接获报案，四名高中生将心爱的脚踏车停放在校园周边，却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交叉比对上百支影像，逐一过滤之后，掌握58岁陈姓男子及56岁邱姓女子设有重嫌，两人疑似早已经锁定停放在路旁且没有上锁的高单价脚踏车，偷走后先藏至附近国小或是河堤，再开小货车一次运走，企图规避警方查缉。青山派出所副所长徐庆顺说，
6: 陈姓犯嫌伙同邱姓犯嫌以徒手方式窃取得手后，集中存放于所属自小货车上准备销赃，并起获遭窃四台脚踏车，全案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脚踏车时应该养成上锁习惯，建议使用高强度防盗锁，并将车辆停放在设置有监视器的地方，以降低遭窃风险。如果发现可疑人士或是车辆在校园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查处，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间不良反应通报，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九大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技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8: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生马格鲁克泰德跟 Tirzepatide 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7: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八月起扩大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由四家医学中心加入服务，透过居家访视及跨专业团队合作，陪伴高风险幼儿健康成长。记者黄义豪报道。
9: 这项计划由儿科医师、护理师、社工及治疗师组成团队，主动走入家庭，除了追踪孩子的健康与发展，也会观察照顾环境、亲子互动以及家庭

0: 的需求，并且串联医疗与社政资源，希望把过去的事后协助提前变成主动预防，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提供支持。医政事务科科长严丽双说，
1: 医疗团队走出诊间，走进家庭，才能真正了解孩子的生活环境与照顾状况，不只是看病，更能及早发现发展迟缓、照顾压力或潜在风险，透过跨专业合作，整合医疗、社政等资源，提供家庭持续性的陪伴与协助，让每位孩子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0: 卫生局指出，八月起四家医学中心全面加入后，将会让更多高风险幼儿及家庭获得及时的照护，打造更完善的儿童照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9.9到169.8公里县西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4: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5: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30号礼拜四，同样是一个好像蛮闷热的今天礼拜四的白天天气哦。早上起床就觉得怎么感觉空气中好像比较闷，比较湿气重一点点呢？好啦，同样提醒朋友，今天的外出行程也要记得好多加留心不稳定的天气，可能随时会有降雨情形，尤其午后呢比较容易出现的短暂的雷阵雨，麻烦朋友外出行程多加注意咯。这首歌曲送给你， Cruel World。

0: 这首歌曲 Cruel World 下午的一点十分，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气温30到31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30到31度，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3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那以松安机场为例，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请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谢谢玉涵，拜拜。
4: 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今天天气同样午后要来特别看到，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情形，所以外出一定要记得留心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咯。好，今天的高温资讯要来特别看到，包含了在今天中午

然后的屏东县地区以及新北市地区，通通都有高温的黄色或者是橙色灯号，温度可能会连续突破36度的高温，提醒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相关的运动了。

后资讯来更新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8.7 公里刚过仁武，外侧车道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情形，已经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 364.2 公里是顶金系统之前，这边还发现有布钩绳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选避。来看到国道一号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4.5 公里，大概是准备靠近中立转接道附段阳明校前路之前，中线车道说有个大片的散落物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朋友好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地点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 64.5 公里，大概在阳明校前路之前，这个掉落物占用的是中线车道。

转到台十五线北上，大约在19.9公里，是过了下福路段，外侧车道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另外，朋友提醒，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了19.5公里，同样是过了下福，还发现另外一部故障车号是连接车抛锚，刚好也是停放在外线车道，所以短短的4-500公尺里面，就发现外侧车道两台故障车停放哦。台十五线北上，先到19.9公里，过了下福，外侧车道有货柜车，再往前19.5公里是连接车抛锚，通通都在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台61线北上，先前在170.6到169.8公里线西路段，中线车道散落的铁制品跟铁片，现在通通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1:15，这首歌曲听到叶少飞的歌声《更好的一面》。

国道3号北上，在21到8公里之间，大约从木栅路段一路过了汐止隧道沿线的内侧车道，都要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清扫路段，帮我们多加留心。同样正在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后，先来补充看到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前，内侧车道也有道路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先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这边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换成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桃城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开始进行清扫作业咯。国一北上在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原本说内侧车道有个绿色的铁管散落，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还好目前南分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这边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186.1公里的汉堡路段，中央分隔岛上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接获排除。国道1号往北364.2公里是顶金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掉落的不勾绳，现场都没有发现，可以放心多多通行。

下1968的路网图，发现目前后在中午的用餐时间怎么好像蛮多地方还是一样拥塞回堵哦。首先要先来提醒，在国道5号南下的部分，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平林再到头城，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车多地点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好，同样补充回堵情形，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埔盐系统开始，时速都只有20公里，一路要过了北斗之后，平均车速才会慢慢的恢复哦。那这边现场应该是因为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施工地点在国道1号南下的215.4公里钢管园林，现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后方好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喽。下午的1:21，这首歌曲听到刘家凯还有洪佩瑜的歌声《阴暗面》。

这首歌曲《阴暗面》来自刘家凯还有洪佩瑜的歌声，小的1:24，在省道台64线东向16.8公里的江子翠之前，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只需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任何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听到孙盛希的歌声《分手吧》。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薛瑞福时表示，台湾持续推动无人载具采购特别预算，建构完整无人机攻防体系，期盼台美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再度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日益频繁的胁迫和侵扰，台湾深知和平需靠实力，政府先前积极推出国防特别预算，现在也继续推动采购无人载具的特别预算，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
3: 台湾十分期待与美国持续强化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的伙伴关系，为国际的和平稳定贡献更大的力量。
2: 薛瑞福致辞时则表示，美方仍担忧中国持续透过军事威胁、法律战对台湾造成压力，因此期待透过这次访台听取各界意见，进一步思考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因应相关挑战，解决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台湾军事发展等议题。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财新杂志近日公布2026年全球500大企业排行榜，台积电首度跻身前百大企业之列，凸显先进晶片与数位平台需求激增，正改写亚洲乃至全球企业的规模与影响力版图。亚洲其他硬体业者在这项榜单的排名也大幅跃升，台湾电子制造商伟创上升298个名次，排名第198名，是今年榜单中跃升幅度最大的企业。日本熊本发生强震后，嘉义县消防局已完成特搜人员救援装备及物资准备，全队维持待命状态，配合中央指示，投入国际人道救援。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内政部消防署针对国际重大灾害建立人道救援轮值机制，由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及当月轮值县市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可迅速启动人员装备及后勤支援。嘉义县负责今年七八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任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搜队伍啊，那他们都是经过国家的考试跟认证，而且是随时下状况解决问题，那才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证。对，取得这个认证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不是每个县市都有。”
4: 消防局表示，除了完成人员及装备整备外，也与嘉义长庚纪念医院建立合作机制，备妥药品、缝合包等医疗物资，提升灾害医疗救援。

0: 量能。面对熊本强震，县府也期盼灾区救援及重建工作顺利，民众生活早日恢复正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桃园市政府针对夏季病媒蚊传播疾病高峰，特别对日本脑炎、登革热和新冠肺炎强化防疫，以降低传染风险，守护市民健康。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听取防疫相关报告，表示猪只是日本脑炎病毒的重要宿主，为此市府已经针对病例周边养猪场半径3公里范围启动防疫措施，同时责成农业局和养猪业者密切合作，落实疫苗接种、环境管理和防蚊措施。此外，因应新冠疫情升温，中央开放公费疫苗接种，各卫生所及合约医疗院所也已经备妥疫苗。至于登革热防治方面，也责成环保局持续执行巡道清刷等次生源清除作业，并持续监控落实防疫。
3: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民众来讲，我们对这个疫情随时有最好的掌控，然后需要提升层级的时候，可以因应这个最新状况，最机动的、最及时来提高我们的蚊媒传染病的因应层级。
2: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市府持续和养猪场业者合作，宣导落实日本脑炎防疫。这部分除了加强疫苗接种、用药管理，并且针对卫生局通报热区启动重点防疫机制，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开车在烟雾弥漫的世界，让你看不清前面。告诉我有什么可以做来提高用雾安全呢？
2: 秘诀就是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请打开车灯，放慢车速，
3: 并且扩大和前车的距离，也要避免变换车道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8.3 公里是刚过中和交流道，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会影响后方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目前也转搭北区交控中心。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还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同样进行道路清扫是国道三号北上的21到8公里木栅路段，到过了汐止隧道沿线这边的内侧车道同样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目前南下猴涛好在龙潭路段也有进行道路的清扫工程，大概是国三南下70到95公里之间，从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都在进行当中。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 64.5 公里，大约在杨梅校前路出口之前，中型车道说有个大片的掉落物情形，目前都还没有激活排除，只需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刚刚在新闻时段有接获朋友说，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现在都平安的离开现场，后方也恢复顺畅好走。其他排除还有台63线南下的7到7.5公里，在雾峰路段原本说中线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目前中分局也提醒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到林口，还有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沿线是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大约40到50。还有特别提醒哦，国道五号一样是南下拥塞回堵，从石碇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平林再到头城，统统是车多回堵拥塞，平均时速30到50公里。同样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在北部地区还要特别留心是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非常缓慢哦，大约只有30公里。

好，原来是因为在国热灯像大约在9.9公里的位置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现在有发生了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录像图，拖吊车刚刚才到场哦，所以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看起来这辆故障车事故好，应该是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但总之麻烦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在国热灯像的9.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后方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都是不到30公里，麻烦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在中部地区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开始经过了园林到北斗，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同样车多回堵，时速现在是20到60公里。

再往南走来看到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大约是20到50，不过这边好也只是单纯车多，所以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任何道路资讯再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下午的1:45，这首歌曲送给你 Maroon 5魔力红的歌声 Payphone。

0: 这首歌曲是 Maroon 5魔力红的歌声 Payphone， 在国道四号西向28到11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沿线。朋友提醒说，内侧车道现在要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国道三号南下在38.3公里是过了中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另外补充看到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朋友提醒这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麻烦您经过车多路段小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的生活下午茶要带大家来关心劳保局的行动电话认证机制。主要是希望这些的便民服务能够变得比较数位化，比较方便一点点，所以劳保局特别提醒，劳保局医化服务呢最近推出了行动电话的认证机制。如果说你要办理你的劳退的试算或者是请领，还是说家里面的子女毕业升学要续领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使用线上申办的方式来进行咯。如果说你今天要请领这个劳工的退休金，就不用说拿着很多的资料号临柜来进行办理，只要拿自己本人的行动电话来登入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线上呢先试算你的退休金，并且一并申办请领号，而且是24小时都可以办理号，所以不用再担心时间或者是空间相关的一些设备的限制号，只是呢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办理呢是24小时都能够办理，那准备好相关资料号，然后凭行动电话认证就可以轻松使用了。

那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其实劳工可以领取的退休金呢，包含了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还有收益，不过这些都会随着退休金缴纳还有最新公告的收益情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变动跟浮动哦。所以建议所有的劳工朋友，如果要正式提出申请之前，记得先上系统后再次试算一下下后，才知道说最新的试算结果是如何，来当做一个请领的参考依据咯。

同时，劳动部有特别提醒说，如果有正在领取劳保灾保的遗嘱年金或者是失能年金加发政府补助的民众哦，如果说子女毕业之后呢，需要继续来领取相关的年金或补助，也是可以从线上的方式来进行补正管道哦。所以一样是用行动电话认证方式来登入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然后选择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勾选相关的资料，也不需要再附任何的纸本资料哦，帮助大家呢能够更快速更便利的完成申请手续喽。

或者是说便民的一些政府单位的申办系统之类的呢，越来越多都变得比较走向一个数位化跟比较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啦，觉得好像我没有人可以直接去亲自打电话询问或者是柜台办理，也不用担心说有相关问题当场可以有人员帮您服务解决。但一部分呢，也算是解决大家不用特地带着很多的纸本资料到了各种的户政机关或者是说劳保局来进行申办跟试算，算是帮助大家呢可以省去一点点来返往返的时间。有时候你可能忘记带某张证件或者是某个资料忘记，你只好回家重新下一次再去补办一次，也算是相对来说会增加比较多的办理时间吧。

总之，如果说有相关的，比方像是劳退的要进行试算，或者是说申请呢，要记得好，现在可以使用行动电话的认证机制。在行动电话认证之后呢，登入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线上来试算你的退休金，并且申办请领，而且24小时都可以办理哟。

下午的1点55分，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367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中正路段。中线车道朋友提醒说，发现有轮胎皮散落，麻烦您帮我们留心闪避。同样是轮胎皮，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8.3公里，有刚过中和，这边也是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28到11公里。往清水的路段呢，从潭子系统开始到台中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是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先前在台64线东向16.8公里，大约来到了江子翠之前，外侧车道掉落的帆布，北分局刚刚来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消息补充，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露露黄露子音的歌声，不算是完美。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8.3公里，过了中和，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9.9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0.5公里，通宵出口匝道前有路面凹陷的情况。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

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尽管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2:09，这首歌曲听到江蕙仪的歌声《我是魅力亏》，进入到微笑的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省道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0.6 公里是限行路段，朋友提醒说，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说发现有个铁制品道路情形，而且比较尖锐，后经过的话压到可能会出现爆胎情况，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台六十一线还有北上的 120.5 公里，大约是靠近通霄出口之前有路面凹陷情形，同样也转达中分局进行处理。那台六十一线往南在 129.4 到 129.5 公里，房里路段特别提醒，外侧直道后路面凹凸不平，也麻烦你多加留意。还有台六十一线南下161到 163.5 公里，中彰大桥到深港路段之间同样出现路面有高低落差，尤其后大概是在伸缩缝的位置，特别特别危险，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咯。

好，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前，内侧车道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国三往北还有在21到8公里之间是木栅路段到过了汐止隧道沿线，这边的道路清扫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同样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也麻烦您小心通行咯。台61线补充一下，在北上的160.6公里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也发现有铁块的散落情形，现在也转达中分局进行后续清除作业。

稍早在国道二号原本说东向的 9.9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有发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甚至一度导致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平均时速大约30公里。不过现在看了一下建设路网图，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东向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40-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平面北上补充提醒，北上来到了53.7公里，靠近机场系统路段，准备衔接国道二号的出口处，外侧车道说有故障车停放。

晓得是不是受到故障车影响，好，目前国一北上沿线其实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大概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中立服务区内坜，好，再到机场系统这边，通通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现在是30到50公里。不过这边好，现在暂时只有接获说在国一平面北上53.7公里的机场系统准备往国道2号的出口，有故障车占用在外线车道。那后方目前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

0: 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下午的2:13，同样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和平守护者，我们要讲的是寻找这个失智的长者，是罗东分局的公正派出所的巡佐徐仁辉、警员胡志华，他们日前遇到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待会儿呢就电话连线胡志华警员，跟我们来叙述当天找这个失智老翁所发生的一个这个过程。胡警员，刚刚是讲到了说呢，这个有一个家户哈，那他们呢一大早就赶快来来到，是他们就赶快到派出所这边来报案，说呢自己今年应该算是89岁了哈，因为我爸爸也是27年次的，好，所以他说，哎，爸爸呢，在昨天的晚上就不见了哈。那当然家里人非常的着急，不晓得爸爸去哪里了，可能也应该是早过了，但是没找到人账哈。好，所以他们赶紧到公证派出所来报案。所以胡警员，你们听到这个状况后，怎么样来为他找到他迷路的爸爸呢？
3: 事发那一天早上6点到8点担负巡逻警务嘛，
2: 嗯。
3: 然后就接到民众来我们派出所报案说他的爸爸不见，然后且有失智症。
2: 嗯，
3: 然后我们警方就依规定就那个开立那个紧急协寻
2: 啊。
3: 那因为他那个失踪的地点比较偏僻，而我们警方的监视器那边也为数不多。
2: 哦，
3: 所幸那个当时有一只那个警方的监视器有拍到他们家的外面，刚好看到老翁大概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就是离开家里这样子，让我们有个方向可以去寻找。
2: 好在有这一支的摄录影机，因为我们知道乡下地方哈，好这个摄录影机配置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太多哈，所以呢好在有一支，可是这一支还不够哎，因为我们要有的时候就会有断点的问题这样子哈。好，那摄录影机的确有拍到这个爸爸的身影是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啊，可是他已经离开已经是凌晨才来，早上才来报案的，所以也事隔好几个小时时间。那如果没有下一支的摄录影机，那怎么样寻线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搜寻呢？
3: 那我们后来就是去现场周遭，就是查看有没有民间的监视器，然后就是各个路口挨家挨户的去问看看有没有监视器，然后刚好就是有拍到他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转角弯进去对，然后就是也是一样挨家挨户的去问看看针对各个路口的影像，对，
2: 那你走了够啊？
3: 大概运气比较好，因为我早上大概10点快11点多的时候有调到老翁的一个方向，然后去往那个方向找，果真在农田里面看到老翁他跪坐在回里面，对，
2: 那家伙稳哈，可能就是老天保佑啊，那吼今天啊吼，所以是跪点快点狼点在残来的啊。
3: 大概那时候早上快11点的时候，
2: 啊，你直接过完呢？你可以报案的时间已经过2点钟，你可以判给的时间更加过呢，上嘛10点钟以上哦，
3: 对啊，
2: 可能差不多。
3: 对，因为前几天都有下大雨，所幸那一天算天气好。
2: 是，
3: 对啊，不然就可能怕会老翁会有那种失温的状况。
2: 嗯哼哼，哎，我当下咱看，那么就看是平行的，但是一是都在残来对吗？
3: 他那时候意识还很清醒，他就是坐在田里面，然后那个田里面水一到他的那个膝盖那边的。
2: 哦，是哦，那个是最惨的情形，晓得是几啊？哎，是几月份发生的代志啊？
3: 大概在6月底发生的事情，
2: 也不久啊。那个时候稻田的部分哦，我以为说呢快要收割了，所以那个田里面没有水，还有水哦。
3: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位置就是比较尴尬，他刚好是在农田的中间，所以你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2: 嗯哼，啊，那你怎么看到的？
3: 就刚好就是他是在一处那个社区的住宅旁，他刚好 那一个农田刚好是比较空旷的地方，然后刚好从社区住宅那边往外看，看到老翁

0: 田里面了。
1: 哦，这样子哦，好好，那当下是几个人一起找到他的？
0: 我和我们那个巡佐徐仁辉两个发现的。
1: 哦，是是是，好，这看到了当时哈，你们赶快就下田了，是不是？你们是要去挂挂电话，是要去找老先生了哈？
0: 哦，没有，因为在那个地方，从我们发现的位置，没有办法下去，我们还找其他的方向。
1: 嗯，怎么做的？
0: 就是从田里爬过去这样子，然后，啊，对啊，
1: 没有田埂哦。
0: 对，没有没有，他那边就是要踩进去了，
1: 所以撩残呐，撩残鬼的
0: 对
1: 吧？哈啊，然后赶往哼，加跨掉野狼，加垂掉野狼。
0: 大概从农田走进去，大概要20-30公尺，
1: 20-30公尺哈。所以你们两个人就是不管了，因为老先生呢已经大概十多个小时都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是不是十多个小时，但是他的确已经失踪了很久了哈。好，所以呢，躲在那个家里惨来的，两个人拢裸残的丢啊，然后那就全身就湿哒哒的，全部都是泥泞的状况，是吗？
0: 对啊，就是找比较干的地方走，但是还
1: 是没办法
0: 踩到那些泥土吧。
1: 因为救狼熊点我要的哈。那你找到他的时候，他有失温的状况是吗？
0: 嗯，感觉是有点失温了，啊，然后我们就马上叫那个救护车，还有通知家属到场。
1: 是是是哈，老汪那时候知道自己本身已经是迷路受伤的状况吗？一个怎样讲点掉了不？
0: 他那时候后来得知，他那时候就是失智，然后他要回他的老家
1: 啊，
0: 记忆中的老家
1: 是
0: 啊，
1: 哦，那你们
0: 是他的老家已经那边已经没有了，
1: 所以他真的有找到老家就对了，还是他根本走错了？
0: 他记忆中的老家的方向，
1: 嗯哼，但是都没吹掉的掉哈，难怪他找来找去，哎，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走到田里面去哈，是不小心走进去的，还是他以前就是农夫啊？
0: 这个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位置真的不好走，我们正常人要走到那边都不容易了，然后他一个老翁还有办法走到那边，当时发现觉得真的蛮佩服他的，有办法走到那边去。
1: 你真的是这个老天帮忙哈，某可能嘛，一下子也就略过了，然后就去别的地方找了，根本没有办法发现这个老先生，也算是命大了哈。好，所以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当中去治疗。再来请问一下胡警员，既然是有失智长者发生这个迷路的情形，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迷失手链是跟警方申请的，还是跟社会处啊？
0: 针对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如果民众的家里啊有年迈长者啊，我们可以联络市政府的社会局，登记佩戴有联络内容的爱心手环或爱心项链，那它里面有 NFC 感应晶片，记载个案编号及资料。
1: 嗯，
0: 所以在发生这种特殊状况的时候，更能协助他们及早查明身份。
1: 是，除了查明身份之外，它有定位功能吗？
0: NFC 是没有定位的功能，
1: 没有哈。那如果说我们更好的方式可以定位的话，要在老人家的身上，买个什么东西让他配挂着会更好呢？
0: 对啊，现在就有一些那种定位的，像 iPhone 有那种 AirTag 那一种的，
1: 嗯，
0: 就可以帮老人，就是可能缝在他衣服，或者是用其他方式让他佩戴在身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很及时的定位他的位置。
1: 哇，这个更好，对不对哈？然后定位的话，对我们警方在协寻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快一点找到人，不用像你们因为只看到一只蛇录音机就要找好久好久，到中午快要11点的时候才找到人。还好在是那个角度，你有被你细心的观察到，脑波一闪失，他就是不见了哈。所以这样整个的搜寻这个老先生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背极艰辛嘞哈。真正是非常感谢嘞，恁这样认真地替阮找时段哈。那不过我们刚有讲到了，其实呢，长辈如果说有经过一次的失智迷路的一个状况，我们担心说他还有下一次哦。所以刚刚讲到了一些的这个防范的措施，大家呢也是赶快去申请，或者是赶快去配置哦。也今天非常谢谢罗东分局的公正派出所的警员胡志华，跟我们来叙述当时的一个救援的状况，救援成功，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多谢，谢谢，再见，好好，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烈地震灾情惨重，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联系熊本县政府表达慰问。本月轮值国际救援的市府消防局特搜队也迅速完成准备待命，随时可应中央调度前往灾区驰援。是新凯的报道。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与熊本县关系紧密，在各方面互动频繁。在熊本县遭逢强震袭击之际，曾遭遇0206地震之苦的台南市民感同身受。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已第一时间启动国际人道救援准备机制，全队人员、搜救犬及各项救援装备均已完成点检，包括生命探测设备、破坏器材、通讯设备、医疗器材及后勤补给等都已就绪。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3: 我们对于熊本基于台日友好，我们是非常关心，而且之前前两年的南西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都关心也捐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让我们的消防局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发，只等这个对方的提出要求，或者是我们的消防署派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马上就登机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
2: 黄伟哲表示，代表台南市民向所有受灾民众致上最深切的慰问，期盼灾后搜救与复原工作顺利进行，熊本居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4分局安平派出所带着大声公走入辖区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魏基尼的报道。
4: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假借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小心订房时遇到诈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表示，如果网络上看到较便宜的民宿、旅行社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选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
5: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

0: 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1: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0: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承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婆灾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4度，北台湾26到34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吹着风，湿着泪，一个人好累，夜太黑，天太灰，风景都宿醉。
4: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我勇敢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好，来更新一下刚刚中央气象署更新的高温资讯特报提醒。今天主要针对，尤其要提醒屏东县的地区，中午前后呢都是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36度的高温。那其他还有像是台北市跟新北市地区，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也是随时都可能有出现36度的高温。总之提醒朋友外出行程留心天气变化，好，再加上午后还是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情形，所以好像不是很晒很热就可能会下大雨的情况哦，记得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伞，好，当作遮阳或者是挡雨都可以哦。

好，回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0到95公里之间，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前，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61线往北185.5公里的汉堡路段，说有狗狗误闯行刑，来回在车道之间后内侧外侧来回穿梭，非常非常危险，甚至刚刚导致很多车辆会急速定点情形。不过目前呢，中分局来提醒，这只狗狗已经离开现场，现在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但是台61线往北还要提醒，在170.6公里限行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是铁制品散落。再往前北上的160.6公里靠近龙井路段这边，刚好也有一个铁块也掉落在内外两线车道之间。

在国道一号往北大约来到了370.4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疑似铁板的一个铁制品掉落后，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非常非常危险，麻烦沿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国一往北在53.7公里的机场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二号的出口处有故障车，现在是停放在外线车道，还在等待后续拖掉救援处理。另外国道三号往北21到8公里木栅路段到过了汐止隧道沿线，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入口匝道这边是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国五北上在苏澳到头城沿线现场还有进行主线车道的道路清扫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内侧车道。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在北部地区，目前车流平均点好大约都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先从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的车速都是40到60公里之间。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大约50公里。那国道五号现在的车流瓶颈点，好，南北双向呢，水山隧道这一段，平林到头城，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同样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补充看到，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是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车都不好走，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左右。那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呢，从斗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云林系统到大林沿线拥塞回堵，时速现在是20到40公里左右。根据中区交控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好，先来看到247.7到248公里沿线，大约是大林之前现场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所以应该是因为受到工程影响，后方车流回堵至斗南交流道，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在往南走，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现在下营系统到新营严重拥塞，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好，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因为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95.4公里，大概是过了下营系统之后，有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哦。尤其其中一辆小客车现在是打横停放在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拖吊作业，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好持续排队当中，麻烦用路朋友好务必帮我们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现场拖吊车都已经到场，但是事故处理还需要一点时间，同样建议您考虑先行改道。目前这个路段好，国一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路段受到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正常通行。

好，最后来看到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20到40，这边只是单纯车多，所以您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就可以咯。下午的2:46，这首歌曲来听到陈佩如的歌声，又不小心想起了你。

0: 这首歌曲来自陈佩如，又不小心想起了你，下午的2:49。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苏澳入口匝道进行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往北的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70到95公里，口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前，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同样结束。还有台61线往北来提醒，北上160.6公里，在龙井路段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铁块现在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2:50，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根据目前疾管署最新的监测资料后，大家最近应该也看到很多的新闻，国内 COVID-19 疫情后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流行期的高峰，所以特别提醒一下朋友，好，平常的日常生活还是你要出去玩，要记得落实自己勤洗手、戴口罩以及打疫苗等等的自我防护措施。那因为 COVID-19 现在正式进入流行期，所以疾管署在礼拜六7月25号时候就有宣布说会延长公费的 COVID-19 疫苗扩大接种措施到今年的9月28号为止。所以今天要来特别提醒，如果说你已经满6个月以上，大概半年左右呢，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好记得赶快的进行预约了。当然并不是说接种了疫苗呢就能够完全避免好病毒啊影响你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感染重症的风险，但是呢能够尽量的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嘛，因为现在呢国内目前重症的病例还是以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或者是本身就患有慢性病史朋友呢比较多一点点，后占多数。那其中目前的重症病例大约有90%以上都还没有接种本季后最新的 COVID-19 疫苗，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多多留心自身的健康咯。所以像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家里面如果有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或者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还有等等后三类的高风险族群对象呢，如果说已经有接种过一剂而且间隔6个月大约半年以上呢，就可以再继续接种第二剂后提升自己身体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说你的时间比较不刚好或者是比较没有时间来接种疫苗的话呢，平常的生活还是要记得戴上口罩好好的保护自己。其实月初的时候就有看到疾管署提醒说 COVID-19 和疫情有持续的上升升温当中，那考量到现在暑假期间算是有一点点放心的部分，是因为刚好国小国中高中可能学校的上课呢现在刚好没有在上课期间暑假期间嘛，

低，应该会相当程度的减少一点点，比方像是学生族群群聚感染的风险后。但是呢，暑假期间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出去玩哈，所以到处走来走去，南来北往的车潮非常非常多，比较也是有可能会增加了各种的传染疾病的风险。

那尤其诶，如果说你觉得好，那我选择到国外旅游的话呢，是不是相对不用担心呢？其实在邻近地区，日本、韩国或者是中国哈，一样会是有不断的 COVID-19 疫情，所以呢，暑假期间后，总之啦，应该说不管什么时候啦，就是要以自己身体为主哦，平时落实好勤洗手、戴口罩，还有打疫苗等等这些的自我防护措施。虽然现在天气真的很炎热哈，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出入人比较多的场所呢，还是要记得戴上口罩，好好的来保护自己喽。

下午的2:55，这首歌曲要听到许若昀的歌声《日光机场》。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会诊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补充一下，在国道4号西向的14公里是靠近后峰。朋友刚刚提醒说，中内线车道有个油桶掉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国道1号往北，在295.4公里的位置，大约是过了下营系统之后，有道路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受到这边事故影响，现在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持续的排队当中，平均时速40到50。也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喽。

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2: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法务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

0: 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2: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益进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3: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的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发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4: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

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前几天跟朋友聊天，说到觉得今年的七月份对我们来说，总觉得好像体感上过得特别特别久，好像一个七月份31天过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总之，现在其实不知不觉也接近到了月底，到了尾声。当然我觉得对于时间过得比较快或者是过了很久这件事情蛮主观的嘛，比方像如果今天是学生好，小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暑假怎么过这么快，一半已经结束了。但对我们来说就觉得今年七月份特别炎热，或者是很多的活动，还是说不断的可能有台风影响到你的行程吗？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台风白海豚的路径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虽然看起来对台湾比较不会造成相关的台风的影响，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出国旅游，或者是说往日本韩国的民众，可能呢就要记得多加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评估一下你的行程要怎么样调整咯。

好，回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往北的129公里是靠近后龙，外侧车道说发现一个掉落物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四号西向大约14.8公里是靠近后峰，还有个沙拉油桶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再来回来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在苏澳到头城之间同样有道路清扫工程，这边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大约在14.8公里刚过雪山隧道的位置，外侧车道接获说有雨伞掉落，刚过雪山隧道就会发现，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道五号北上14.8公里，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发现一只雨伞掉落在外线车道了。

人这边的掉落情形现在都已经转达好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不过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多加留心。在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朋友提醒说从头屋交流道刚上来，外侧周遭就会发现有路树的检视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国三北上的21到8公里是木栅路段搭过了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国道3号最新事故消息，在南下的81.7公里，这边是过了关西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看了现场的监视录影图，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后续处理。要麻烦好用的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在事故地点周边，号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点，不过还不算到回堵拥塞情形。麻烦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就可以了。事故地点在国道3号南下81.7公里，刚过关西，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在占用内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

好，那先前在国一北以上的295.4公里，大约是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还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交通事故，甚至一度影响到这边北以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时速大约30到40。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网图，号事故车辆应该是已经排除离开现场哦。目前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下滑当中，现在国一往北下营系统到新营平均时速有慢慢提升到60公里。不过还有一个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沿线车速现在都只有30到40公里之间。

这边原本应该都只是受到工程影响后南下的247.7到248公里，大林之前有道路施工进行当中。不过现在看了一下交控中心提醒，刚好在国一南下246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之后，现场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这边的工程再加上事故影响后，导致车流持续的拥塞回堵。南下从云林系统到大林平均时速现在30到4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其他任何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宋德赫的歌声《烟花》。

这首歌曲《烟花》来自宋德赫的歌声，下午的3:20。国道一号南下朋友提醒说，准备下中立的出口要往新屋方向，发现有卡车抛锚停放，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在国道3号南下81.7公里是刚过关西，还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提醒沿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通行。目前呢，南下的关西到竹林线车速好还算是正常好走，所以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然后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国道5号在北上的14.8公里刚过雪山隧道，有雨伞掉落在外线车道，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好，准备出隧道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同样已经转达平林行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下午的3:22，又是接近周末假期，今天来进行生活艺文旅。说到夏天出去玩的景点，大概最推荐的，或者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可能就是大稻埕的夏日节。今年的大稻埕夏日节呢，时间从7月25号后上个礼拜六就开始，一路到8月中旬的8月15号，大多的活动地点都在大稻埕码头。延平的和平公园呢，属林德场后有很多的相关的市集活动或者是音乐展演，还有大家最最期待的烟火秀。我记得周末的时候，在华社群媒体或者是说相关的脸书号，就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有分享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角度，然后拍摄烟火的壮观的风景。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呢，在周末的时候不小心错过这一场烟火秀后，没关系，接下来的活动到8月15号之间还有相关的烟火表演哦。比方像是目前最近的是8月5号下个礼拜三呢，一样在晚上的8点钟到预计8点08分有8分钟的烟火秀时间后，特地挑在平日哦，希望让大家呢，其实除了假日担心人多挤人之外呢，平日也是有8点的下午班的时候的一个烟火选项的选择哦。那还有最后一天8月15号礼拜六呢，一样也会有无人机灯光秀，再加上主题的烟火表演哦。

那今年这样子的一个烟火夏日祭的活动呢，主要还会结合到了蜘蛛人相关的一些装置艺术，所以你可以在大道城的码头，或者是延平的和平公园，还有迪化街区设置很多的一些主题，像是有9公尺长的巨型蜘蛛人的人气偶哦，还有全长180公尺蜘蛛人的主题水岸的光廊，或者是说周边很多跟复古还有在地元素一起结合的一些互动装置哦，保证可以让你的夏天晚上的时候呢，在下班下课或者是周末不晓得去哪里的时候，来欣赏一下好这边的河岸风光，顺便欣赏美丽的烟火表演咯。

如果双位朋友想要前往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后尽量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毕竟开车骑车很可能都会遇上塞车找不到车位的困扰哦。所以比方像是你可以搭公车呢，像是搭到了大桥头站后，或者是搭捷运到大桥头站、北门站跟双连站后，统统都能够在步行慢慢的散步前往，让自己呢在进场跟离场时候会觉得比较舒适一点点，然后能够尽量避开的车潮或者是排队拥塞情形咯。国道三号南下81.7公里，先前说过了关系，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一75高架南下的32公里，最新接获朋友提醒，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3辆小客车加上1台小货车的事故，现在通知处理。台61线南下146.8公里，在靠近清水路间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只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喽。待会3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南希可恩的歌声《烟花 Fireworks》。

0: 景广新闻。
1: 摩洛哥全球的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的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朱维森的报道。
2: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评定。
2: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解放侦办花莲地震善款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年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赎金出海。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3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2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5: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4: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年一度的台湾美食展7月底登场，今年农业部邀请30位在地职人，带领民众从产地到餐桌，体验台湾优质食材的滋味。实习记者赖宇轩的报道。
6: 这次的台湾农业馆内容相当丰富，汇集了上百项获得各界认证和国际获奖的在地美食，包括严选优质海鲜、国产蜂蜜等各式农特产品。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长陈俊言说，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让消费者能清楚台湾各种农特产的特色以及多样化。那我们期待说消费者能够来到访各地，所以我们在整个活动里面也有提出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同时我们这些优惠活动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购买，也期待大家到这个产地去。
6: 台湾美食展从7月31号到8月3号安排了近40场食农大秀、主厨料理示范以及多款手作体验活动。开展第一天，口湖乡农会特别准备了500份在地鳗鱼供民众品尝，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台北世贸一馆参观体验。景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3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

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在32.1公里安坑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后，总共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甚至其中一部现在是翻覆后，所以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南下啊，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已经掉到了30公里后，严重拥塞回堵，包含连带影响到安坑入口匝道，现在也都是车多上不去。麻烦您好，务必先行改道。目前这边事故呢，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都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32.1公里准备进入安坑隧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其中一部翻覆情形，处理时间都会比较久一点点。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准备出中立出口往新屋方向，有卡车抛锚停放，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146.8公里是靠近清水，路肩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同样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1.7公里过了关西，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国一西五高架南下32公里的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后总共有三台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稍早也顺利的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不过北区交控特别提醒，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留心通过咯。国道五号北上，原本在14.8公里的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雨伞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之间，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结束撤收。国道五号往北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原先进行的道路清扫工程目前也已经结束，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了。

好，来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国道三号南下在 32.1 公里安坑隧道之前，这边总共有两台小客车号其中一部翻覆情形。原本呢，相关单位是说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不过现在有驾驶朋友贴心更正一下哦，目前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这边一口气占用了内侧的三线车道哦，看起来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那袁景豪都已经到场进行后续的改道疏导措施，麻烦朋友经过这边好帮忙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指示，小心通过。目前国道三号南下 32.1 公里安坑隧道之前，两台小客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三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

好，再补充一个车多拥塞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因为南下247.7到248公里，大林之前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导致后方车流持续的拥塞回堵。也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下午的3:43，这首歌曲送给你 ，Super Junior 历史的歌声《Runaway》。

道三号南下，在32.1公里的安坑隧道之前，总共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部甚至是翻覆，好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目前占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好，外侧两线车道有慢慢的恢复通行，不过后方车流持续的排队当中。国三南下从新店交流道开始，时速已经降到了50公里，再往前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北上21到8公里木栅路段，搭过了汐止隧道沿线，原本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在北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到汐止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40到60。再来就是国道三号刚刚说到的南下新店到中和，受到安坑隧道之前事故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整体好20到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现在的车流集中在雪山隧道这一段的桃城到平林，沿线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同样车多回堵，时速现在都只有40到50，不过这边一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好，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一点点，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同样受到工程作业影响，还是车多拥塞，平均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最后来提醒，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号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都只有30公里，这边同样也只是拥塞回堵情形。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点49分，同样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 Listen to me 来自历年的歌声，下午的3:53。国道三号南下，在32.1公里的安坑隧道之前，先前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后，总共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车流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店交流道开始，车速掉到了40公里，再往前的安坑到中和，平均时速也是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补充提醒，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9.8公里，这边是过了安坑之后，高工局提醒说现场还有掉落物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同样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地点在国道三号往北29.8公里，过了安坑之后，车道上有散落物，转达处理喽。国道三号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路段搭过了汐止隧道沿线，原本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好，来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146.8公里，靠近清水路间狮子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准备出中立的出口往新屋方向，同样稍早也有接获说卡车故障情形，目前也都还没有收到。

后续回报，也麻烦用路朋友和驾驶朋友，如果刚好有经过这边发现任何的后续状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 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待会四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宇宙人的歌声，你的宇宙，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享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上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30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17。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节目一开始传进来都是一连串的排除讯息，很好好，国道3号南下32.1公里安坑隧道这边，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后续回报说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3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哦，木栅路段到汐止隧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施工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5号在北上14.8公里，过了雪山隧道之后，说外线车道由于把雨伞掉落，也接获状况解除。国道5号在北上苏澳到头城，北上宜兰交流道的出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接获说撤除了。高架路段南下32公里，五股高架五股转接到这边，五羊高架的五股转接到这边，说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状况排除。国道3号在南下81.7公里，过了关西路段内线车道自用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同样接获状况解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道是在国道1号南下要下中立交流道之前，往新屋的方向有一部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3号北上后龙路段附近，大概在129公里，大概在129公里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

在国道三号刚刚接到说，北上的129公里后龙路段附近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国道四号在西向14.8公里接近后龙路段沙拉油桶掉落在这边，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再来补充的还包括在台61线南下146.8公里接近清水路段的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车道上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国道四号在西向28公里这边往清水方向哦，潭子到台中系统交流道，潭子到台中系统交流道那些车道原本的清扫路面作业说已经撤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呢，在国道三甲线东向的木栅路段过后，有三部自用车跟一部预拌水泥车发生事故，我的天，还过得去吗？国道三甲线往东，大概在5.2公里过了木栅路段的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跟一部水泥车发生了事故。在往东的方向，大概5.2公里过了木栅路段之后，台61线南下清水路段附近的路肩抛锚车停放，倒是还没有接到任何的排除讯息。0800-000-123，0800-000-123。

国道三甲现在东向5.2公里过了木栅路段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跟水泥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呢，说在中立交流道这边要往新屋方向，有一部卡车抛锚停放哦，造成后方回堵了，所以请您特别小心，因为它刚好就停在要下交流道往新屋方向的地方，一部大型的卡车抛锚停放，请您留意。国道四号倒是在西向28公里潭子到台中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清扫路面的作业，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

豪乐团的歌声回游。国道三号北上46.4公里树林路段的外显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还有呢，在国道三甲线木栅路段过后，先前说三部自用车一部水泥车的事故现场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准备来收听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且偷拍。男子到案只有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给予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在今天仍旧是重判了21年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就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为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了全台人行道的总体检，指出全台所有的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依照目前施工的速度还有市区道路铺设，必须要到127年全台道路才能够有所更新，呼吁中央应该加强督促各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的目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21.1%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4: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人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3: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一名台南的薛姓女子误信网友以共同经营网购平台可以获利为由，依照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刻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来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温静怡的报道。
5: 薛姓女子来到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警员刘仲德、吴科如以及实习生郑志斌获报到场，确认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一名薛姓女子疑似遭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网友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警方到场检视双方 LINE 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手法，立即向女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话术，经耐心劝说后，女子当场打消购买念头。
5: 警方提醒，凡是网友要求购买点数卡、汇款或投资，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仁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是逐渐受到高压的影响，但还是有零星的水汽，所以在中南部不定时是有零星。

0: 星的降雨几率，而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不过在白天的时候，大致呢各地是多云，偶见阳光，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是整个午后的降雨范围又在缩小，也较短暂。在气温方面，因为云量较多，所以各地高温大概32至34度，而局部然是来到36度左右。像大台北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持续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记得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台啪啪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流。国道三甲线东向的 5.2 公里过了木栅路段，这边原本三部自用车一部水泥预拌车的事故情形，刚刚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 46.4 公里树林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交流道出口处要往新屋方向，先前说有一部大型的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也稍微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五甲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呢，有一部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队，原本在台61线两个状况接货说排除了，分别在南下房里路段这边呢，说路面上坑坑洞洞，还有在北上的通宵出口处路面上有凹陷情形都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路段之前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特别小心的闪避。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原本潭子到台中系统交流道清扫路面的施工一度占用了内线车道，接货状况也已经撤除。

你哪来台当？来自于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作品。台一线在南下 104.5 公里哦，造桥路段的事故，路面上有好多散落物，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国道一号是北上靠近五。

五甲交流道的出口处路间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再补充的还包括在靠近国道三甲线东向原本木栅路段过后，这个水泥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树林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也有掉落物，小心。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处出现了排队的回堵车流。好，这几天哦，高温不断，对不对？温度一再的飙高，大家要小心哦。这个很热很热的同时，尤其是进入车厢当中啦，因为冷气吹得凉凉的，你可能比较没有感觉，但是你有没有喝水？要多喝一点水，小心千万不要中暑咯。

哇，听到尖叫声就知道是来自于现场演唱版本的歌曲。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呢，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1号北上靠近五甲出口处的路间有故障车辆停在这里。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中立交流道要往新屋方向的出口处，有一部大型的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也影响到了后方准备要下

交流道的车流了。好，大家发挥一下耐心，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任何要补充的后续麻烦您咯，尽管的路况电话0800-0000-123-0800-0000-123，感谢你的热心帮忙。来自于童根生的歌曲《拖刷》，准备来到5点钟对10。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出口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蔡哥，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真好呢。
1: 哈，无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支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到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到啦，因阿婆拢唔知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女伯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若是对方肇事多余，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

听陈怡婷的歌声 On Day， 台一线在 104.5 公里往南的方向，南下 104.5 公里苗栗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自用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走，大概要到7点钟才有排除的可能。哇，这么严重啊。台一线在造桥路段往南 104.5 公里接近苗栗路段的外线车道呢，有自用车的自撞事故。在国道一号要下丰原交流道出口匝道车多，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路段之前外线车道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原本在国道3号北上 46.4 公里说树林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北区交通回报说没有看到欸。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车多，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方向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早早停停的。国道1号北上靠近五甲出口处的路间有故障车辆停放，台88东

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下中壢交流道往新屋方向，大卡车抛锚停放的情形，造成后方堵住了，请您特别小心，准备要下南下。新屋交流道这边出口处的车流，朋友这边真的会出现了排队的情形，都是因为有一部大型的卡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的关系，特别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

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跟着感觉走。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呢，持续都是车多。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298.6公里七股路段这边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Miss You 来自于 AAA 的歌声，在台74线说东向 22.8 公里松竹路段外线车道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后方呢说还有一些掉落物需要处理的关系，所以一样是不太好走的情形。还有国道1号往南向 57.1 公里过了内坜路段之后，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用的是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国道1号南向 57.1 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之后，大货车小货车的事故，有一个路段说现在堵得很严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细止路段，这里北上的 10.1 公里过了细止路段之后，说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往北的方向其实已经过了细止交流道了，说 10.1 公里有两部自用车的事

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但是后方车流回堵到了汐止系统，时速不到20公里都快要定点不动了。好，汐止交流道原本在下班时间就是比较容易堵车的路段之一哦，现在又有事故发生在北上 10.1 公里的路段，现在造成后方车流从汐止系统开始就车速缓慢，倒是原本在刚刚国道57.1公里往南内坜路段这边大货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将近有2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在北上341公里的高科交流道中线车道有3部车事故，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从大园一上来到南桃园路段都是车多，在国道十号东向的林口交流道说外侧路间机车跑上来了，双载就算了，乘客还没有戴安全帽哦，有够危险的。好，国道十号东向的林口这边外侧路径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

双载，对不对？现在接货说状况排除了，后嘎载，感谢你哦。在台64线东向 6.9 公里接近观音山路段过后的外线车道有铁质模具掉落在这边哦，好，压过去一定会伤害到你的轮胎，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341公里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传出有三部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松竹路段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台74线对同样一个状况，有人说是事故，有人说有掉落物，都在同样一个地点，所以它是事故之后的掉落物。好，说在外侧车道有两部自用车事故，对不对？然后呢，路面上还有事故的掉落物，都在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接近太原路段这边。其他的车多的在台74线方面，东向的西屯到北屯，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路段呢，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翁玉君跟蔡昌宪所带来的合唱歌曲《雷梦爱友》，准备来收听五分钟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

0: 蓝茶到 N， 台中茶旗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1: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收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9200、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今年5月份予以起诉。
0: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事证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家中有婴幼儿者更需注意防范。黄俊伟报道。
3: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4: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3: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38.5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畏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 Apple 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积蓄。请听报道。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证明不是警察。
2: 原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高雄、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9度。台中和台南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任贤齐跟李心洁所带来的合唱作品《风暴》。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林口发电厂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的缓撞车停在这边，后方出现了车多的

情形，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寮交流道车多车次缓慢，这个是在靠近国道1号的北上高科路段哦，接近高科联络道往东的方向或是国道1号南北双向都不好走。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 10.1 公里的事故现场，事故现场虽然排除了，但是这边呢还是维持不到20公里的平均速度，好难走哦。国道1号在北上341公里高科路段中线车道原本三部车的事故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但是回堵车流跟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

刘若英的歌声，你从春天走来。国道一号南下66.9公里右势路段之前哦，说内侧车道这边有水果装水果的塑胶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66.9公里右势路段之前，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道左营端这边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造桥路段内线车道施工要持续到晚上的7点钟。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的林口发电厂外线车道呢，有施工的缓重车停在这边，不晓得怎么一回事。

示，在台88线西向大寮路段这边持续不好走，还有在国道1号高科路段以及高科联络道要往东，汇入国道1号南北双向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不占地方》。国道三号南下42.8公里过的土城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北区交通回报说没有看到。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10.1公里的事故现场，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在南下66.9公里右势路段之前，内侧车道呢有水果篮掉落在车道上头，要您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我们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66.9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果塑胶栏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北上 10.1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造成北上内湖到五堵这边都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51.3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给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让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都有奖励和补助。
0: 哦，这样要去哪里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很多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看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歌舞人所带来的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国道一号南下 101.5 到 103.5 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会进行车道的轮流封闭施工哦。到时候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西武高架北上18公里的堤顶交流道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往北的方向堤顶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哦。那北上堤顶路段有事故，那可是北上过了堤顶路段之后到汐止端这边时速都还是很慢，那跟这个事故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在北上的方向哦。好好，国道一号呢，这是在靠近北上的，我来看一下，内湖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 10.1 公里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难走哦。在台74线西向16到25公里往彰化方向崇德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这个灯具毁坏的维修作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 0800-000-1230

0: 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呢依旧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呢目前呢车辆还是相当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国的三重交流道呢从29公里开始呢这个外侧车道呢就开始排队了，提醒驾驶朋友下五股出口呢还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南下呢目前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这个下班的车流，尤其内地到中立转接道路段的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们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从下坡路段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由于受到竹北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就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从新竹交流道开始96公里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主要也是因为竹北交流道出口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内地到中立服务区路段呢是车多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北上三重交流道出口目前也回堵了1公里多了，提醒驾驶朋友到了这个29公里的地方，这外侧车道呢几乎是停等的状况，一路要到三重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呢这个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过了这个内湖交流道，从18公里开始一路呢走走停停，要过了这个五堵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主要是受到稍早北上 10.1K 这个拖板车故障影响呢，目前这个拖板车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下班的车流疏解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高架南下堤顶入口是车多的，往南呢过了这20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就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不过过了环北交流道呢从28公里开始又要降速了，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就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堤顶交流道上来呢一路到这个汐止系统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不到40公里的，稍早在北上 18K 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也有回堵了1公里。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东向从机场出来一路到这个南桃园路段呢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西向南桃园出口呢目前也回堵有1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南港一路到这个福德隧道入口前以及这个木栅交流道上来到木栅隧道呢目前是车多，往南安坑一路到中和交流道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40公里左右。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过了这个埔顶隧道呢大概从58公里开始一路到莺歌系统出口呢是车多的，往北土城出口以及中和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就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了。国道五号目前呢从头城一路到平林路段呢目前是车辆比较大的，雪山隧道入口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26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可以提升到50到60公里，一路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恢复顺畅。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彰化交道出口目前有回堵的1公里。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呢目前车多，尤其呢永康交道呢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呢高科到鹿竹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高科入口呢车行速度也会降到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目前呢过了新市交流道一路到新吉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过了台南系统一路到新吉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顶尖系统出口呢是有排队的情形，过了顶尖系统到左营端呢车行速度甚至也是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遇到车多路段我们还是要多发挥耐心。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区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您。

来自于 Joyce 旧以斯的最新单曲 Julia。 国道一号北上内坜交流道出口要往大园方向，有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占用的就是匝道口的内侧车道。还有在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松竹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的掉落物，现在接货说排除了，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这边，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真的还是好难走。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呢，则是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车阵。在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一路都是车多。国道4号在西向的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路段的路面刨除作业，今天晚上8点钟会开始进行，到时候请务必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5号原本在南下苏澳路段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路面上的散落物现场已经接货排除了。国道1号在南下右势路段之前，原本在内线车道也有水果篮掉落，同样接货状况解除。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久不见，梁文音释出了最

新的单曲叫做《如初》。6:26，视频在歌声当中要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正月核定希拉雅为原住民族，八月中起可登记身份。台积电泄密案，前工程师判10年及6年定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届民族核定的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朱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朱维森的报道。
1: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

0: 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八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1: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0: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积电去年竟传遭到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高检署首度依照国安法起诉四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以及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四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判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1.5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以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目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4人，罹难者主要是集中在震后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以及烟囱倒塌的日本制尺工厂。熊本县当局指出，永旺梦乐城下午再新增一名罹难者，死亡人数累计7人，日本制尺八代工厂则有8人死亡。警消及自卫队目前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日本熊本地震造成灾情，由于台湾的企业多选择在熊本设厂，经济部也在第一时间了解状况，目前只有半导体业暂时停工检视，争取尽快复工，而其他产业并未受到影响。游淑燕的报道。
4: 熊本是台湾厂商前往日本设厂的重要据点，在地震发生后，经济部透过福冈经济组初步询问在熊本投资的台湾企业，包括延华、台达电、友肯、东京之星等，都回报人员安全。而台积电在当地分为2个厂，其中2厂仍在新建中，结构不受影响，已经恢复施工。至于进入试量产阶段的1厂，目前则暂时停工。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5: 目前呢，就是除了半导体之外，因为半导体它需要比较精密啊，现在主要就是 JSM， 就是台积电的子公司。第一个厂因为它已经开始量产，所以这个部分它是暂停下来，在检视当中，希望尽快的复工。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其他都还好，人员啊或者是状况也都还好。
4: 龚明鑫部长表示，经济部在第一时间主动了解各台厂灾后状态并回报，目前整体状况尚属正常，也会持续关心业者需求，适时提供必要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由白狼专案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以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的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的市政以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同组党。任来新的报道。
6: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市政，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

0: 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1: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0: 刑事局长邱绍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永丰宇生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精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偏皮超标，问题的批号共生产924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要求相关的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陈维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丰宇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精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限量，卫生局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宇生技及供应商威嘉国际进行稽查。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宇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2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3: 卫生局表示，该产品问题批号一共生产924瓶油品，目前剩余500瓶，以及其他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至新北市仓库。由于永丰宇生技公司除了透过官方网站贩售，也经由博客来网络平台以及实体门市 Green and Safe 贩售，目前卫生局皆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院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杨欣的报道。
5: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宝洛农户已经达100%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6: 我是福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5: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陈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回转未打方向灯，遭警方上前拦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便径自回转。警方火速上前拦停，见49岁陈姓驾驶面露紧张神色，且精神涣散。经询问，才发现他曾食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烟盒内也有查获安非他命。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说：“
8: 警方当场依法自单查获毒品，并将陈男带返所侦办，并依规定自单举发疑似保管车辆，悬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毒驾已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7: 据了解，陈姓犯嫌为第二次毒驾遭逮，过去也曾有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嫌。板桥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更有可能因为毒驾导致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以及毒品执法，守护民众。

0: 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女子临柜提领巨款，被行员发现账户有异常的注记，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询问时发现，李姓女子提出的预售屋契约只需要支付60万，却准备提领380万，研判可能遭到诈骗，经劝说后成功阻止女子提款。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70李姓女子前往柜台准备提领380万元的现金，并且账户有异常注记。警方到场询问款项用途，李姓女子起初表示要支付预售屋买卖尾款，但警方检视契约后发现，契约上写明的给付金额仅60万元，与提领金额相差甚远。李姓女子后续又改口称是要支付房屋装潢及地板铺设费用，说法前后不一，警方因此研判她可能遭到诈骗。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3: 由于李女说法前后矛盾，原警研判此为典型诈骗集团教导规避行员关怀提问之手法，随即结合近期类似案例向李女积极劝说，经警方不断分析破绽与宣导，李女士惊觉可能受骗，放弃提款念头后成功保住380万元积蓄。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投资买房装潢等理由只是提领大额现金，甚至教导民众规避银行关怀提问，若接获陌生讯息要求提领或转账，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校保团体抽验，高雄有2件产品验出不得添加的防腐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立即启动查验，扩大稽查，违规最高可开罚300万。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卫生局平时就持续针对市售面制品进行抽验，从112年至今7月已检验185件，曾查获3个年度共4件产品检出苯甲酸不合格，均已依法开罚。针对这一次消保团体公布的抽验结果，除了立即前往贩售地点及制造业者查核，也同步向协会取得完整的检验资料，比对产品的来源、制造批次及流向，并启动传统市场及市面制造业专案稽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5: 除持续办理例行抽验外，卫生局本次也启动传统市场及湿面条制造业扩大稽查，如今查核或检验确认制造加工或调配过程违规使用食品添加物，即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不合格产品亦将依法下架回收。贩售业者如贩售不合格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规定的产品，则依同法第48条规定办理。
4: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该落实卫生管理，不可用防腐剂取代制程与保存措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往大园方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368.4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明定你这遗产该由受赠人一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以分级缴纳的规定。朱维森的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排版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2: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跟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的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开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李怡晨的报道。
4: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5: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4: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因试射喷火枪以及非法持有改造枪械遭到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孙安佐否认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虽然坦诚持有模拟枪，但对搜索的合法性以及鉴定结果提出质疑。李明宗的报道。
6: 现年26岁的孙安佐被控今年初为了冲高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并且上传了影片。另外还在住处被搜到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散弹枪及模拟枪。事件侦查后，依公共危险及枪炮等罪嫌，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孙安佐出庭前后面对媒体询问都没有回应。
7: 请问枪支的检验结果出来吗？
6: 庭讯中，孙安佐对试射喷火装置并上传影片不争执，但坚称当时确认四周无人，现场有水池也没有杂草等易燃物品，影片加注了警语，并没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至于非法持有改造枪支部分，孙安佐只坦承持有模拟枪，但质疑检警做出具有杀伤力的鉴定结果，申请重新鉴定。同时律师也质疑搜索过程并不合法，不过力挺检察官表示枪支鉴定程序都依法进行，不需重新送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驾驶预检注销的自小客车上路，遭第四警分局的员警拦查，因神情异常疑似受到毒品的影响，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云涵的报道。
8: 台中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员警在7月19号下午5点多巡逻行经南屯区五权西路二段与文心南路一段路口时，发现一部逾期未检验遭注销的自小客车行驶于道路上，并依法拦查。过程中发现黄姓驾驶眼神涣散，手部抽搐，疑似受毒品或药物影响而无法安全驾驶。警方随即依规定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9: 车子是您本人的吗？您的，你的车牌是注销车牌哦。
10: 没有，我忘记去讲了。
11: 手不用抖啦，不好，
9: 手不用抖成这样子啦。
8: 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副所长黄俊超说，
12: 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
8: 第四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使用毒品或于受药物影响期间驾车上路，以免触法并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拦查及查缉毒品犯罪，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恒春镇传出机车自撞水泥护栏的事故，骑士跟乘客两人伤重不治，警方请医院对机车骑士进行酒测，证实又是酒驾肇事。宋林的报道。
13: 恒春警分局说明，意外是发生在平一五一线6.4公里处田埂道路的中央，两名女子倒卧在地。经确认，刘姓女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载朋友朱姓女子沿着平一五一线仁保路段南向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的水泥护栏，分别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警方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姓女子抽血检验，证实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第四组巡官苏黄明说，
14: 经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女进行抽血检测，换算呼气酒测值约为 1.25， 已超过法定标准。
13: 警方呼吁驾驶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应该要搭乘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来接送，同时也会持续加强酒驾违规取缔，维护用路人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铁宜兰特定区的计划迈入重要阶段，宜兰县府正式启动相关的规划，全力争取126年搭乘高铁通车。罗家辉的报道。
15: 针对高铁宜兰延伸案，宜兰县政府建设处已经将规划草案送交县都委会咨询小组，后续将进行地籍整理和公开展览，确保特定区建设能早日完工。另外，县府也针对连外道路及接驳路网启动规划设计，并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建设经费。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说，
16: 关于未来高铁延伸到宜兰以后，相关的这些重要的道路，除了在区内征收范围外，后续要提相关开辟计划或者进行相关道路的拓宽的部分啊，除了向中央争取相关的这些生活圈计划以外，可能会适时来启动相关的这些规划设计方案。
15: 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这是宜兰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建设处需加速推动420公顷都市计划范围的审议程序，交通处应尽速规划铁路、公车等多元接驳方案，确保通车后的交通运作。地震处则需精准掌握区段征收期程，务必让相关建设在126年高铁通车时同步到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为了提升长者防御驾驶的观念，新北市府携手台北区的监理所办理大型车视野自角以及内轮差实景体验活动。透过实际的模拟以及现场讨论，深化长辈的交安意识。刘威的报道。
17: 根据交通部统计，新北市115年一月到二月交通事故共9541件，其中高龄长者受伤1064人，死亡10人，且多数是以骑乘机车发生事故较多，显见防御驾驶重要性。社会局老人福利科长张爱宁提到，目前除了前往松年大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等地办理交通安全讲座，透过行动引法车深入庙宇、公园、广场、活动中心向长者宣导之外，也和北区监理所合作办理高龄者大型车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
18: 透过大型车实际模拟及事故案例讨论，让长者亲身体验大型车驾驶视野限制，了解骑乘机车及步行时应该避开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提升危险辨识能力。
17: 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20%以上，迈入超高龄社会。社会局强调，希望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用路观念，提升安全骑乘意识，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让交通憾事不再发生。 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机器人创新研发中心今天正式在高雄软体园区揭牌，未来将以高雄作为研发以及制造的基地，也象征高雄智慧科技产业布局在向前迈进。黄怡豪的报道。
10: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揭牌典礼，并与来宾共同见证六轴协作机械手臂亮相，现场也展示了智慧咖啡机、红豆饼制造机以及巡检机器人等多项智慧设备。市府表示，高雄近年积极推动亚湾智慧科技聚落发展，串联在地产业、研发人才与制造能量，持续吸引智慧科技及 AI 相关的企业进驻，

0: 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制造供应链。
1: 我们也希望说像飞耀公司这种以物理 AI 机器人等这些厂商能够在高雄对整个智慧制造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供应链，来加速整个技术的创新，对于整体的高雄市朝向这个智慧化城市的一个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当然也会吸引更多在物理 AI 应用或者是在智慧制造相关的这些厂商进驻。
0: 高雄拥有完整的传统产业基础及科技产业聚落，未来将会持续推动 AI 智慧制造数位转型，吸引更多企业投资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今年甄选14个社区参与。县长钟东锦肯定社区自主营造的成果，并宣布9月1号起社区关怀据点每月餐费补助提高到10,000元。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推动至今已经24年，累计完成285处社区环境改善据点，总投入经费9900万元。今年以“三婚喝醋冰，七婚则会表”为主题，甄选14个社区参与，依地方需求改善闲置空间或街角环境。经过实地评选，由西湖乡二湖社区发展协会荣获第一。
4: 规划师当然这个还是要他们自己才了解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据点里面还是他们的社区的环境里面要怎样去打造了哈。今年的案件是有17件，那我们挑了14件，那个补助20万到40万不等了哈。那他们打造完成之后，我们再请这个专家来评比。
3: 钟东锦县长也宣布，社区关怀据点餐费将自9月1号起从7000元提高至10,000元，初期由卫生局安排营养师与厨艺专家前往指导，并提供食材烹煮适合长辈的料理，让长者吃得健康，也更愿意参与社区活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处汇入主线之前，坑洞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10.1公里的故障车影响。

下目前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都是落在10公里上下，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部分，台十五线的北上20.6公里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的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七十四线东向在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八八目前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西武高架的北上，从堤顶到下塔，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平均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要请您留意雪山隧道口这边呢，平均时速稍微的缓慢一些，落在大约20公里左右。刚刚提到在雪山隧道这边时速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0.5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1 2 1 2 3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你过得还好吗？要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咯。首先就是在北部地区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请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就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10:01有故障车的情形，那故障车已经排除了，只是现场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汐五高架目前堤顶北上到汐止端时速也是落在大约20公里左右，会这么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稍早18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排除，但是因为这个车流量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舒缓，所以一样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另外还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包含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要过雪山隧道时速会降到20公里左右哦。这边会比较缓慢呢，是因为稍早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事故排除了，但是一样现场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十五线北上20.6公里，在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有施工的缓撞车，然后还有现场工程的消息，所以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点哦。时间7:10，再麻烦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非常经典，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

就是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时间7:14。北部地区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包含在细五高架。细五高架目前北上，从堤顶到细指端时速都是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哦。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呢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场的车流还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疏解。同样也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消息，是在国一的北上细指系统到细指路段，现在时速还是走走停停，好，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要出这个雪山隧道哦，因为稍早有事故的消息，好，现在时速呢也都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哦。有路况要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

周杰伦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晴天》，时间7:20。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另外，在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汇入主线车道之前，有坑洞的情形哦，那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一样经过要小心留意。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这边的车流量已经慢慢疏解了。国一的北上呢，汐止系统这个路段时速还是稍微的缓慢，落在60公里以下。汐五高架的堤顶北上到汐止端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都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声。这是蔡依林的歌声，大艺术家时间7:24。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应该说是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会入主线车道前有坑洞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稍早国三南下的368.4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路间，不晓得朋友们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还有看到它的话，要请记得小心的避开哦。国道三甲在东向的木栅前路段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路网图再次提醒目前北部地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40，以及国一北上从内湖开始车多不好走，一路到五堵都是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那目前看起来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的潭子路段一路到太原还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时间7:25，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一连串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手，包含周杰伦、蔡依林。那接下来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柚子心中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位女歌手，她是阿妹张惠妹。这首歌叫做《A 级娱乐》。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全面严防毒价，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33%。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策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六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六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33%。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价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市区博爱路段下班时段出现大批警力，一部白色的轿车遭到警方包夹，驾驶被拖下车压制。原来是车

0: 手在超商提领赃款，遭到警方逮捕。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事发晚间6点多，北镇派出所所长下班返家途中，发现住家附近超商有可疑人士提领款项，研判为诈骗车手，立即通报警力支援。警方在玉山路发现嫌犯驾驶车辆，上前盘查时，对方加速逃逸。警方在博爱路段的超商前成功拦截。第一分局竹围派出所所长吴兆义说：“
2: 查获曾姓男子2人，车内起获无卡提款赃款18余万元。”手机5只及提款资料等证物，初步调查，两人分别负责提领及收款，再转交上游诈欺集团。
1: 警方表示，全案依诈欺等罪嫌已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上游。提醒民众，若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110通报。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4: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3: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38.5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畏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五，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

0: 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要先提醒您，在台阿根镇是国道一号的新消息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3.1公里圆山前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些，记得先这个变换车道，好避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国道三甲东向的木栅前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目前在西武高架的北上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好时速有稍微的提升一些些，大约落在40公里上下。好，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潘玮柏的歌声《壁虎漫步》，时间7:43。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235.8公里，过了民间地磅站，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民间地磅站之前，可能要先往外侧的两线车道行驶。国一南下23.1公里，稍早圆山前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那现场是可以放心通行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蓝心湄的歌声，金鱼时间7:47。要先提醒朋友们，国三南下的235.8公里，过了民间地磅站，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那在台阿根镇是在国道三甲东向的木栅前路段，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有了快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蓝心湄的《金鱼》这首歌，它的前奏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是来自张震岳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自由》。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自由》，时间7:52。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刚刚撤楼的平津店，包含国道一号的北上细指路段以及西武高架的提顶路段呢，现在时速都是恢复正常喽，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不过在北部地区还有一个路段要留意，是在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时速会降到大约只有20到40公里，一样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喽。我甘愿重新爱过。

来自洋葱跟狗博的歌声，我甘愿诚心爱过。时间7:57，国道1号南下27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段，路肩有机车误闯上来。

0: 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有一部这个没有牌照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您如果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三南下173.9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工程进行当中。7:57，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消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欢喜的时阵，伊都跳来跳去，妈妈的肉排顶，摇一尾鱼。忧愁的时阵，伊都想来想去。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稍早有无牌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国一南下27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段，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167.4到100，丰原到台中系统的路段167.4公里的地方，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在国道三号的

的南下中寮隧道口前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南下的 173.9 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也是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另外是国三的南下过了，跟着是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国道四号西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Ready?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8:0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那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一个话题哦，大家可能在去年底哦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在去年底的时候，有一位资深的艺人叫曹希平离世了。那他那个时候呢，说有预立遗嘱哦，要把这个财产的部分都留给长期照顾他的干儿子。但是呢，其实依照法律来讲哦，他的兄弟可以主张有特留份。那特留份这件事情呢，在今年的7月28，其实也就是前几天出现了一些转折。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制度的改变或者是修法的部分呢？还有配套的工具，我们今天邀请到宜轩律师要来跟我们聊聊有关于兄弟姐妹特留份这件事情。欢迎宜轩律师。
1: 哎，你好，柚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是，那想要先一下我问一下律师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关于特留份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是有稍微的听过，但是不太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先请律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是，那其实所谓的特留份，它其实是在民法里头的有一个规定。
0: 是，
1: 那这个特留份的规定，它其实是说，哎，遗嘱人他在不违反关于特留份规定的范围内，那你可以用遗嘱自己自由的处分你的遗产。
0: 是，
1: 那这一条其实就是我们特留份的来源，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哎，遗嘱看起来好像，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哎，我遗嘱当然是我自己要给谁，我爱怎么写怎么写。
0: 对，
1: 可是其实这个

0: 遗嘱在法律上它并不是毫无界限的，
1: 是
0: 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哎，我们有划出一块要保留给这个法定继承人的一个底线，就是最少要留这么多给他，
1: 是
0: 那个那么多就是特留份。
1: 是，那有另外一个跟特留份不太一样的是应继份，这是什么样的不同的点呢？
0: 对，那应继份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我们法律上，或者是说就基本上就是法律预设的一个分配的比例。
1: 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应继份大概就是，哎，如果一般我们如果过世了，那我们如果没有遗嘱，那我们大概就按照应继份的比例说，哎，谁几分自己，谁几分自己。那我们一般人常常听到或者常常见到，就是说，哎，如果你有小孩，那还会有配偶，那你的配偶跟小孩可能会平均分这些钱。
1: 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依据？那这个就其实就是应继份的规定，就是说，哎，那你这个配偶可以跟小孩大家一起继承的时候，大家就是平均继承，那这个就是应继份的规定。
1: 哦，那是。
0: 我们特留份的部分大概就会是说，哎，如果你想要遗嘱定一点跟应继份不太一样的状况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个限制？那特留份大概就在讲这个限制的部分。
1: 是是是，所以简单来说，就像是应继份是没有遗嘱的时候，然后法律会有预设的这个比例嘛，然后特留份就是有遗嘱的时候，我们继承人还是可以主张的一个最低的保障这件事情。
0: 对，大概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1: 是是 是, 是，那律师刚刚要分享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哦，对啊，因为我是想说，如果是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曹希平先生的这个例子嘛，那因为他未婚，那没有小孩，那父母也过世，所以他变成他的遗产的继承人就变成是他的四个兄弟。
1: 对，没有错。
0: 那所以如果他没有立遗嘱，那依照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应继份，那就是四个人可以各分四分之一。
1: 是，
0: 那但是我们曹先生他是选择立了遗嘱嘛，他把他财产留给他的干儿子。
1: 对，
0: 那这时候这个四位兄弟他们主张的就是所谓的特留份、
1: 哦、就是特留
0: 份，也就是对，他就是特留份。那在我们的法律上，他就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呢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
1: 哦，应继份的三分之一。是，
0: 对，兄弟姐妹的部分，兄弟姐妹的部分。
1: 是，
0: 那所以他们四个人大概就是本来是分四分之一的应继份嘛，那现在就再乘以三分之一，所以他们的特留份也就是十二分之一。
1: 是，
0: 所以遗嘱如果有侵害到这个特留份的部分的话，那他就可以主张说，跟这个受遗赠的人啊，或者说遗嘱的这个人请求补足，就是你要还我那个特留份的部分，因为你侵害到了这个部分。
1: 是是是。那刚刚律师你有特别强调是兄弟姐妹的部分，那是有例外的这个状况吗？
0: 哦，也不是例外，主要是因为呢，我们每个人的特留份基本上在法律上的规定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
0: 那应继份的规范也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是，
0: 也对。那像应继份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规则啊，就是大概是说，譬如说如果你是同顺位的话呢，你就是按照人数平均算，那你的配偶啊就是当然继承人。那如果你有配偶的话呢，你如果配偶是跟第一顺位的子女小孩一起继承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平均。
1: 对，
0: 那如果你的配偶呢是跟父母或是兄弟姐妹一起继承的话，那他的应继份就会是配偶是二分之一，那其他人再来分剩下的二分之一。
1: 啊，
0: 那如果你的配偶是跟祖父母一起继承的话，那配偶就可以先分三分之二，然后其他再分，就是其他是祖父母来分。
1: 是，
0: 那如果你前面四个都没有人，那你配偶就可以取得全部的遗产。
1: 是，
0: 对。那但是我们这个呢讲的是应继份，
1: 应继份，
0: 应继份，对。那如果是特留份的话呢，特留份基本上配偶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
1: 对，
0: 对，就是看他前面到底是跟谁一起分，所以他应继份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总之他的特留份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那
1: 是，
0: 如果你是直系血亲的卑亲属，那个特留份也是二分之一，
1: 是
0: 应继份的二分之一。那如果是父母也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那祖父母啦，兄弟姐妹那才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
1: 是是是，
0: 对，那只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就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幼稚也有提到嘛，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立法院前两天三读通过，把这个所谓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拿掉了。
1: 是，
0: 对。
1: 那它拿掉的部分，就是有具体上到底有哪一些内容是跟以往不一样的？
0: 基本上大概，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提到这个。好几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特留配偶啦，直系血亲卑亲属啦，
1: 对，
0: 祖父母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其实当初在审查的时候是有好多个版本，就看是要单纯删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还是祖父母也要一起删，还是说我们看看是不是让兄弟姐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有特留份。
1: 是，
0: 最后采取的就是

0: 只有第一种啊，就是单纯就只有删掉兄弟姐妹特有问。
1: 是是。
0: 那所以现在目前，基本上祖父母啦、配偶啦、直系血亲卑亲属啦、父母等等的，他其他的人都还是会有一个特留份的部分，
1: 是
0: 只有兄弟姐妹的部分被删掉。
1: 哦，只有兄弟姐妹的部分被删掉，那比例的部分也是还是一样的吗？还是也有调整过？
0: 对，其他的继承人的这个特留份的比例其实还是原用，就跟之前的是一样的。
1: 是，
0: 基本上就只有把我们本来兄弟姐妹要分给他的这个所谓有规定他的特留份的部分，就把它删掉，就只有主要是差别在这个地方。
1: OK， 所以主要差别的就是有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啦。
0: 嗯，对，
1: 嗯，是是。那对于就是一般的民众来讲，他们真的会受到影响吗？还是真正会受到影响的会有哪一些特别的族群呢？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有时候不一定会轮得到兄弟姐妹来继承。
1: 对，
0: 对，那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大概会影响到你，大概是说，哎，你这个被继承的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人。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因为他没有小孩，没有孙子，那父母亲也过世了，
1: 是，
0: 然后这时候才会有兄弟姐妹出来递补，变成法定的继承人，
1: 是，
0: 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基本上这个修法才会影响到，所以受影响最深大概是两种啦，一种就是他单身，那本来就没有小孩，
1: 是，
0: 那这个的话，因为通常就他们就平常都自己一个人过日子，有些他就想说，那我想要把我的财产留给这个我的伴侣，
1: 对，
0: 那时候可能还不是配偶，也不一定，那是伴侣，或者是我的好朋友，
1: 对，
0: 或者是我想要捐赠给这个公益团体。那可是呢，这以前就是我们现在修法前的话，基本上兄弟姐妹就是还是可以主张特留份，所以你好像没有办法全部捐出去。
1: 对，
0: 对，那但是如果新法施行之后，因为现在是还没施行嘛，现在只是先三读通过，那但是之后啦，新法施行之后。欸，如果你的遗嘱合法有效，那兄弟姐妹基本上他就没有所谓的特留份，你就可以捐给你想要捐的这个公益团体，
1: 是，
0: 就没有所谓兄弟姐妹特留份的问题。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呢，是没有生小孩的夫妻。
1: 对，
0: 对，那这种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他，因为我们就想说，欸，这个就再怎么样也是他老婆会继承，但其实呢，如果这时候一方过世的时候，他这个配偶啊，他是要跟兄弟姐妹一起继承。
1: 哦，是，
0: 对，就是如果他也双方父母都过世了嘛，过世了以后，哎，接下来他又没有小孩，那他配偶接下来就会跟第三顺位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那就会变成说，哎，有时候有一种状况是说，哎，譬如说有一对夫妻，那他们可能这个双方父母都过世了，也没有小孩，
1: 对，
0: 那房子可能登记在那个老公的名下，那老公可能想把财产说，哎，我可能生病了，我癌症了，那我想要把财产全部都留给我太太，
1: 是。
0: 然后可是他就算他现在如果是现在他就是写说我全部留给太太，
1: 嗯，但是
0: 那因为还没施行
1: 这个特留份，
0: 对，他的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出来说，哎，不可以全部给你太太，我还是有特留份的问题。
1: 对，
0: 那但是如果之后新法施行说，哎，你们大家双方都立好遗嘱了，他就想好说就是全部给我的那个先生或我的太太，哎，基本上这问题就解套了。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像刚刚律师提到，就是真正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就是包含第一种可能是单身者，或者是没有小孩，然后或者是第二种是没有生育的这个夫妻，这个部分都有可能在新法真的就是上路之后会受到影响嘛，对不对？
0: 对，然后另外有一个部分可能也提醒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法律上的兄弟姐妹啊，它是包含同父异母跟同母异父的这种兄弟姐妹，
1: 哦，是。
0: 对啊，有很多其实实务上有争议的部分也会来自于这种，因为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爸爸父妈妈有点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平常其实没什么往来啦，那很多争议就会产生在这种部分，那有些人会有误解说，哎，没有啊，他跟我又不同父同母，他凭什么分我财产，或者是他应该分不到我的财产。
1: 对，
0: 可是其实如果你有这种兄弟姐妹，对，他如果你也没有小孩，那也确实，当父母亲也过世了，确实有可能这个人未来他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可以来分你的财产，
1: 是
0: 的特留份的，啊。但是目前应该只要我们新法施行后，原则上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1: 嗯，是了解。那这样之后，兄弟姐妹是不是就真的完全就分不到所谓的遗产的部分了呢？
0: 对，其实不是。
1: 哦，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多人会产生一个误解，会觉得说，哦，那以后兄弟姐妹就再也分不到我任何的，
1: 对啊，对啊，
0: 安心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很容易误解的部分，是我们这次删除的是特留份，嗯，
1: 对，
0: 是特留份。那如果你这个人啊，你过世的时候是没有留下遗嘱的，那就会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讲了，
1: 应继份嘛，
0: 对，他会回到应继份。

0: 记分分。那依照因记分分，我们没有删掉兄弟姐妹的因记分啊。
1: 是，
0: 对，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你没有遗嘱，兄弟姐妹拿到的因记分其实会远比特留分还要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兄弟姐妹分到，那恐怕你还是要立遗嘱。
1: 是是，
0: 那尤其是新法施行了以后，立遗嘱的重要性
1: 更
0: 重要
1: 了。
0: 对
1: 对，哇，那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如果真的这个法律如果是就是之后新法正式上路之后呢，大家可能要真的特别留意的地方。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特别有，因为很多人真的会误会，以为说，哎、欸哦，我看那个新闻都说这个兄弟姐妹以后就那个不能分了，那就可能人家其实是删掉特留分，他可能就误解说是不能分，那那个落差其实是蛮大的。
1: 对啊，对啊，但是其实就是立遗嘱的这个必要性啊，如果在新法上路之后，
0: 对，真的要记得要去立遗嘱，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兄弟姐妹有机会分到，那可能真的要立一下遗嘱了。
1: 对啊，对啊。那这个新的法律刚刚有一直在讲到说，如果正式上路，正式上路，那真正的正式上路的时间，有明定的一个时间出来了吗？还是还没呢？
0: 对，目前其实还没、欸
1: 哦、
0: 因为我们2015年就是前两天这个7月28号，它是立法院完成三读的日，
1: 对，没错。
0: 那这个日期它其实不是公布日，也不是施行日。嗯，那基本上呢，它这一次它也有增加一个这个施行法的部分，它说，哎、欸，我们这次修正的这一条是。公布后6个月施行
1: 哦，公布后6个月施行，是，
0: 对，那现在其实就还没公布，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天会公布
1: 哦，也是要等公布后才会有这个6个月后施行的这个
0: 状况。对，那其实立法的就是给了半年的缓冲期啊，可能怕大家忽然间就生效以后可能就来不及应对，
1: 对啊，
0: 那所以基本上给了半年的时间，那就是我们就等看他什么时候公布。那原则上啊，原则上大概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移送以后，那总统他会在收到10天内公布。
1: 对，
0: 那只是目前好，我们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嘛，所以6个月的时间还没有正式开始算。
1: 是，
0: 对，那基本上这样算起来大概会是在明年初左右吧。
1: 对，如果说真的
0: 是
1: 在近期的话，
0: 对，大家很密切注意一下，因为如果三读通过之后有公布了，这个通常大家就会再来讨论说，哎、欸，什么时候这个生效，大家要多注意哦，
1: 嗯，
0: 大家密切注意一下这种法律新闻。
1: 对对对，尤其是在这一个月内啦，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关于这个有关继承因继分因特留分跟因继分的这两件事情。好，如果真的有一些修改的部分，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0: 对，那基本上在这个施行之前，这个条文真的正式的公告生效了之前，那现在的这个条文还是有效，所以如果是在这段时间是继承人，成为继承人的这个兄弟姐妹，他还是可以依照这个原本的法律的规定主张特留分。
1: 是，
0: 对。
1: 那律师，我这边有特别另外自己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讲嘛，可能会有6个月的缓冲期。那如果说我真的在这6个月当中，出现了我需要去分辨我到底是不是有特留分或者是因继分要去分辨的状况的时候，我是要依据新法还是旧法呢？
0: 基本上我们通常就是，如果它还没有生效，
1: 对。
0: 如果还没有生效，就还没有施行的话，
1: 是，
0: 那原则上我们就还是依照旧法。
1: 是，
0: 对，
1: 是是是，所以
0: 就是一定这个法律它没有规定溯及既往。我们有一些法律它会规定说，哦，这个规定可能很好很有利，所以我们要规定就是溯及既往。
1: 对，
0: 它就会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溯及既往。那如果有这样的规定的话，法律才会从前面就开始生效，或者一般的法律都会从施行之后才开始生效。
1: 嗯，
0: 所以在施行之前我们全部都会适用旧法，也就是兄弟姐妹只要在这个法律施行之前，你只要是用遗嘱处理的，欸，他还是会有特留分可以拿。
1: 是是是。那如果说有朋友他是可能遗嘱是现在写，那是之后可能新法上路之后啊，他就是过世了，那这个时候是适用新法的状况吗？
0: 基本上我们就是要看他死亡的那一天。
1: 哦，对，是，
0: 对，死亡那一天，不是遗嘱什么时候做，就遗嘱什么时候做是一回事。
1: 对，
0: 重点是死亡的时候到底这个新法施行，
1: 过世的那个时候。对
0: 对，就是过世的那个时候，以过世的时候算。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写了一个遗嘱，我们可能要赶快去检视一下你这个遗嘱的内容，看看有没有怎么样，会不会因为新法而产生怎么样影响，我们可以去解释看看这个什么状况。
1: 是是是，尤其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可能真的会受到影响的这一些人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0: 对，没错。
1: 是，那就是法律1.0的单元差不多要到尾声了，想要问一下宜瑄律师，最后还有什么

0: 就是有关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最后要提醒的呢？
1: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可能可以记住几件事情。
0: 对，
1: 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删的是特留份，
0: 特留份，
1: 特留份，不是应继份，也不是继承的顺序。所以兄弟姐妹，如果在你没有立遗嘱的状况下，兄弟姐妹他依法，如果他的顺位就到了，他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继承权。
0: 是，
1: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继承到，那千万千万还是要去写一个遗嘱。
0: 对，
1: 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三读通过，但是不等于这个法律已经开始在运作，我们在施行了。那基本上还是要再等六个月，公布之后再等六个月，所以 对公布之后再等六个月，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那个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现在现行的法律，就是旧的法律在走。
0: 是，
1: 那再来就是新旧法的部分，什么时候适用新的，什么时候适用旧，原则上是以死亡的那一天来看。
0: 是，
1: 对，不是说我们这个遗嘱写在什么时候就适用什么时候。
0: 对，
1: 就是我们就算遗嘱是之前写的，那只要我们死亡的日子已经新法已经施行了，那我们就是会以新法的部分来处理。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就是三件事情，包含这一次的修法呢，删掉的是特留份的部分，不是继承顺位哦，继承顺位是没有变的。对，然后呢，包含就是法律是还没有正式施行，是三读通过，要等到公布之后再六个月的缓冲期哦，才会正式的有效。对，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新旧法的这个分界点呢是死亡日这件事。好，这三件事情是于轩律师刚刚在跟我们最后最后的提醒的部分。
1: 嗯，是没错。
0: 是，谢谢。
1: 然后也提醒大家，这个新法施行后记得要写遗嘱，如果是困扰的民众，我们要记得要赶快记得去写个遗嘱。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遗嘱到底实际上要怎么写。
0: 是，我相信这个
1: 有一些什么配套我们可能可以参考一下。
0: 对，因为我相信立遗嘱这件事情也是有非常非常多需要注意的眉眉角角，大家也都要特别的留意。
1: 嗯，对啊，
0: 是没有问题。谢谢宜轩律师哦，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辛苦了，
1: 谢谢，
0: 晚安。
1: 对，谢谢，晚安，拜拜，
0: 拜。8:24，今天的法律1.0单元为大家就是更新了，最近呢有在聊就是三读通过的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的这个议题。那要先提醒大家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前路段稍早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结果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国三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呢，南下都是封闭进行工程。那北上是封闭中外侧车道，好，更正一下，南下是封闭中内侧车道，北上封闭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8:25，稍等8:30，近五分钟，尽管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歌曲《Hiya》，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基隆一名蔡姓男子与同为街友的被害人发生口角，连续七次重拳挥击被害人导致死亡，一审因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认为他有悔意并有酒精障碍，今天撤销改判15年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男子和被害人原本都是基隆车站附近的街友，前年七月凌晨案发当天，两个人因故发生口角纠纷，男子连续出拳重击被害人头部，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不否认打人，但辩称没有杀人犯意，是被侮辱之后才动手教训对方。不过国民法庭认为男子仅因细故主动挑衅并打死对方，手段凶残，犯后没有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表达愿意赔偿。高院认为犯后态度已有改变，加上鉴定显示男子有酒精障碍，在特定环境下会触发暴力行为，因此撤销无期徒刑，改判15年有期徒刑。被羁押中的男子临判后，面对媒体询问，只有双手合十，不发一语。
3: 蔡先生会想要再上诉吗？
2: 审判长宣判后也希望男子处理好民事赔偿，真正达到司法修复，案件还可以再上诉。情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新城秀林乡有多处工地的电缆线被偷捡窃走，警方锁定一名26岁的胡姓男子，是有重嫌，在秀林乡一处民宅查获居无定所的胡姓男子到案。郑涵的报道。
4: 全部都被剪了，这是避雷针的，这全部都被剪了。
5: 花莲县新城乡秀林乡有工地电缆等物品失窃，甚至有台九线会的隧道工程电缆直接被剪断，施工单位蒙受损失报警。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冠德表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一名胡姓男子，涉嫌重大。由于胡姓嫌犯居无定所，经常藏匿在山林、涵洞以及废弃民宅等处，可以规避警方查缉。警方锲而不舍，总算掌握他的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他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工具等证物，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6: 由于胡嫌居无定所，本分局仍持续掌握其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胡嫌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油腰警一把、胶布一捆及赃款300余元等证物，本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警检方申请羁押，另持续扩大追查相关共犯及清查是否涉及其他案件。
5: 新任警分局表示，窃取工地电缆线以及铜线可能。

0: 影响公共安全施工以及公共安全，警方必定加强查缉，全力打击犯罪，维护民众财产安全以及良好治安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地方警察署前进社区举办五道防卫请不走的活动，希望借由空手道武术精神引导民众理解公平选举的重要性。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穿上空手道服，与全国空手道比赛常胜军的归来国小空手道队宣传拳打贿选买票、脚踢选举赌盘，再把幽灵人口过肩摔用最直接的视觉语言传达公平竞争的理念。检察长林彦良说，
3: 我们选举就是要用一般的平常，就是要了解地方，在地方上用心，自然到选举的时候选票就会来。所以我们认为空手道和选举这两件事情其实它的理念是相同的，我们要正正当当求取胜利。
2: 林彦良强调，今年九合一选举要邀请选民来做民主裁判，对于出怪招想要透过买票卖票、境外势力介入选举或其他违法违规方式当选的候选人，大家要共同唾弃，努力搜证，勇于检举。屏东地检署的检举专线是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检警调正风，对于情资提供者全程完全保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阿妈啊，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哇哦，无闲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也用手机就好啊。
2: 有呀哦。
1: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2: 哈，啊，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1: 都中便，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进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尿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滴嘞滴嘞，
4: 不记了不起。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嘞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一号南下192.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驾驶是下车换轮胎当中哦。那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非常的危险，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通知。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一样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不过现场呢，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哦。国三在这个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南下封闭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中寮隧道的这个地方北上呢，则是封闭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你敢不敢？时间8:43。先提醒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稍早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现场处理中。如果说经过还有看到的话，要先小心避开哦。来自周蕙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约定》。

来自周蕙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约定》，时间8:47。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周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那在国道二号的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肩自小

客车停放的情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道三号在中寮隧道以及隧道内，好，中寮隧道前以及进隧道之内，南下北上各有工程进行当中，南下是封闭中内侧车道，北上是封闭中外侧车道，都要麻烦朋友们斟酌一下下这个要南下北上的时候呢，记得要变换您的车道，好，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驾驶朋友。国三北上 2.8 到 1.8 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进行工程。

这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声 Say Goodnight and Go， 时间8:52。我们的先提醒，在台十五线北上的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这边呢内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也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呢这个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了，那可能现场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一下事故的状况，所以如果朋友你有要预计经过台十五线的北上73公里这个周边山脚前路段，可能可以斟酌一下下您的行车的动线。国三北上50到48公里，过了三鹰到树林前，内侧车道有3部施工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我们通知。

打勾勾，这首歌是来自田雅霍的歌声。时间来到8:56喽，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那也要先提醒您，在台15线的北上73公里，好，73公里三角前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也有很多的散落物。如果说有要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呢车道目前是轮流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一路到过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拦停正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在北上的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有许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再麻烦您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2: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法务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3: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益进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4: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

0: 便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你到稍等的10点钟。蛮多的工程消息现在都开始在进行了，要请您留意哦。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处哦，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啊，更正一下下，这个是稍等的10点钟才开始。好，所以更新一个另外的施工消息。国道五号北上8到7.4公里乌土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十五线北上的73公里，在山脚前的路段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现场还有许多的散落物，所以麻烦您这个路段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处理事故的状况。如果可以的话呢，可能提早的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些些。那如果说有一定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请您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这是五月天的歌声《天使》，时间9:16。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正是在这个拦停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处理人员还有机车骑士的安全。另外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这个国道五号的北上8到7.4公里乌土隧道的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很适合在晚上听的一首疗愈的歌曲，来自洪佩瑜的歌声《踮起脚尖爱》，时间9:21。稍早，国五北上8公里雾土隧道前有机车误闯，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大致上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不过在台15线要提醒您哦，台15线北上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有很多的散落物，好，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要使用这个路段，可能事故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可以斟酌一下行车动线。

这是 Shawn Mendes 的歌声 In My Blood， 时间9:25。稍早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有自小客车停放，已经接货排除，朋友们这个路段已经可以放心通行了。还要再次的提醒，就是在台15线的北上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加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好，所以现场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处理疏解一下哦。所以如果有预计可能会使用台15线北上的朋友，可能可以斟酌一下下您的行车动线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过几秒，9:26，9点半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听到的是来自张卫健的歌声，身体健康。

0: 景广新闻。
1: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首度导入美国灾害防救演习规划与评估机制，采取无脚本、现场下达状况的方式执行，强化真实灾害应变的氛围。吴英妮的报道。
2: 核能安全委员会办理115年度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以核二厂为演习标的，联手相关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国军及台电总公司进行第一阶段兵棋推演。兵推指挥官核安会主秘王崇德说，
3: 今年的兵棋推演的亮点，我们首次导入了美国 HCEP 这个机制，以无脚本的方式来进行，更务实深入检讨的方式，更有效的发掘核子事故应变准备上可供精进之处。
2: 今年的兵推情境由评核委员现场临时抽题，探讨核二厂地震发生及受到无人机攻击时，跨部会调度游客劝离、室内掩蔽、国家储备点片发放、国际通报等因应策略。接下来第二阶段实兵演练将在9月8号到10号于核二厂及新北、基隆、台北等地登场，并将进行核子事故警报、灾防告警细胞广播、区域简讯等多元管道发布通知演练，请民众届时不必惊慌。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的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照对方的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的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陈云涵的报道。
4: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4: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持续推动青年返乡从农，在六角乡办理第九届一季原主甜瓜定植活动。周前的报道。
6: 一季原主研习课程由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主办，社团法人嘉义县精致农业协会协办，透过新农民培育的育成基地设施、产业技术转移种子人才培育计划，培育设施农业人才。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大家知道实际上做农民啊是要懂很多学问，那除了要懂得土壤以外，还要懂气候，还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物就是一套学问，所以

0: 学龙是真的要有知识的哈，啊，这样的训练呢，有助于让国家留下很多的专业龙。
1: 为期3周的训练，涵盖种苗生产、设施栽培、病虫害管理、农业经营管理、温室维护及养蜂授粉等多元课程。农业处表示，县府将持续结合中央资源、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力量，继续精进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人才培育，打造精致农业与智慧农业的发展基地。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会因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仔日大人的要来把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甲下好势。那是有囡仔，莫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国道5号北上8公里到7.4公里乌土隧道的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在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次提醒的是台15线的消息哦。台十五线稍早北上73公里有传出三不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啊，更正一下下，我们刚刚提到台十五线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消息呢，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所以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3-0000-0000-003，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在晚上听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混蛋的《平衡木》。

理想混蛋的歌声，平衡木，时间9:43。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开始实施，所以要麻烦您先特别留意一下下你的行车动线。台66线东向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稍等10点会进行路灯的维修作业。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稍等10点外侧车道会进行工程。

以及在已经现在开始进行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包含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还有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三北上2.8到1.8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这是蔡健雅的歌声默契，时间9:48。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有一个路段的车流量蛮多的哦，是在三鹰到树林。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可能都是落在40公里不到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过了三鹰一路到过树林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工程哈，因为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占用进行工程的关系，现场可能比较难通过，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往最外侧车道行驶，那也要保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现在天色已经就是暗下来，那如果说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头灯。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

来自萧煌奇的歌声《爱》这首歌，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高通帮，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柚子会陪伴大家到等等的十点钟。目前北部地区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三鹰一路到树林，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呢，在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车流量真的会比较多一些些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喽。

另外稍等10点钟开始有蛮多的工程会开始这个进行，要麻烦您留意。台66线东向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稍等10点钟进行路灯的维修作业。台64线的桥墩包含 P545、546以及544到545的桥下，稍等的10点钟也会开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10点钟开始进行工程。以及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跟健康路上来的这个地方匝道处，也是稍等的10点钟，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如果说要使用国道3号，可以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了，时间再过几秒就要9点55分，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我们一样，明天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空中会再次相会。等等的10点，还是会为大家会诊路况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声，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明天见喽。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工局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部客运，好，车号是2069，没有开启车灯哦。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灯。国道三号在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呢，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包含在乌土隧道以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目前在桥墩的 P545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路灯的维修作业正在进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啊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王定中，听到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 10:11。好，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哈，0800000123，我是尚恩。哎，国三在北上树林前时速好慢啊。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点耐心。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Neil 的作品，叫做 Forever Summer。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了，那里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国一南下圆山路。

路段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那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呢，就是施工啦、哦、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的话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台北市就是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南路、哦、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这首歌来自袁若兰，叫做《暑假作业》。

这是徐怀钰的歌，叫《暑假》。国道三号的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可儿家族 Summer Sunshine， 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水汽逐渐减少，不过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一些零星降的出现，清晨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降的几率。到了白天，各地的天气大致为多云透光，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那整体午后降雨范围会比今天再缩小一些。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局部还是会出现在36度左右高温，像是在大台北地区的部分，所以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点，外出请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规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西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西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以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和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1.5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

0: 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面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与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召开审定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英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4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3: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2: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先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置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置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置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5: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置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4: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置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安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3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南新报道。
6: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1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3大理由。
7: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3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6: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2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苑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的开发案，地方居民。

0: 强烈反对。记者杨欣报道。
1: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保洛农户已经达 100% 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2: 我是福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1: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7，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呢，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听到的是来自黄玠跟 Puzzle Man 公馆贾伯斯。

来自蛋堡这首歌叫做《乡愁》，我还记得黄玠当年在跟蛋堡合作之后啊，他的这个饶舌风格就比较像是软嘴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好听，好喜欢。就觉得黄玠其实在唱的时候，他有一种独特的味道，那蛋堡当然有独特的味道，他们一样用这样的节奏，又这样比较 jazz 的风格去呈现，你会发现每个人唱都还是不一样，这就是我觉得演唱有魅力的地方，跟你本人是有关系的。你要唱什么，表示代表你这个人。像周杰伦，他其实很早，他也算饶舌，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风格，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就是这么的独树一格。十一点前欣赏到周杰伦，在最新的作品《太阳之子》当中，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等会回来。

0: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哦，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哦。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8公里过林口一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耶。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一位，他说过一句话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每一次对自我的探讨都是一帧不可复制的定格，好，又一帧又定格，你会觉得，哎，难道今天来的是一位摄影师哦，还是影像的创作者嘛？但是很有趣的，他是把他的人生呢，这些过程有点像是影像，把它变成声音，变成音乐。他是一个音乐人，然后把故事呢，透过他的作品变成旋律哦，来自这样子一个创作者。哦，他最近呢有一个个人的专场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欢迎一帧一格的主角尤他 Coc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他 Coco。
0: OK， 尤他 Coco。本名我觉得蛮酷，我想先问，因为你的姓蛮特别的、
1: 欸哦，是
0: 你的姓是耀，是不是？
1: 对啊，耀，荣耀的耀。
0: 这个姓很少见哎、欸。
1: 对啊，因为我爷爷是那个贵州那边来的
0: 哦，所以就是这个姓是耀，所以等于是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其实蛮容易联想到你的吧。
1: 对啊，对啊，
0: 因为这真的有点少见就是了。OK， 但我想要先来认识你一下，因为我看到你的自我介绍里面写到你是一个外向。但是又内向的人，你是一个善变但是又固执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些词汇听起来是很冲突的、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会不会连自己都其实搞不清楚吗？是吗？
1: 是这样，是这样子。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是个外向又内向的人，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看跟我相处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要来呈现我要给他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这种感觉。所以比如说哦，如果这个人今天对我想要对我的感觉是想要我开心的跟他讲话的方向，我会偏向让自己成为一个外向的人。然后我觉得内向我因为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相处，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才能想到更多关于自己身边的事，还有平常没有静下来的时候想到的事情，都是在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想到。所以我自己的部分我会比较内向，然后所以跟外人的部分我会偏向外向。
0: OK，
1: 这样子，
0: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这个内向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哦，我不敢跟人群接触或不敢讲话，而是你会往自己的内心哦去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1: 没错，
0: 因为有些人的外向可能是哦，我很善于跟别人交际，并且从这个交际的过程当中去厘清一些自己的，比如说事情嘛，我跟别人聊嘛，跟别人知道说啊，问你问题，然后我得到一些回馈。但你是可以外向，也可以内向，这样。
1: 没错，然后我想融入到我的歌，就是我哦，大家平常跟我相处的时候，觉得我是个哦很开放啊、很开朗一个人。可是我在写歌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写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一些哦大家想到的议题，我来去做联想，
0: 对，
1: 然后想到一些内心的想法啊，或者是比较 deep 的一些探讨。所以我觉得我在写歌的这一部分是属于内向的
0: 哦，因为它等于是你。沉浸下来，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掘，然后创作出来的东西。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刚刚讲到善变又固执呢，是什么意思？你是很善变的人，然后你非常固执，我一定要善变，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就要回到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是一个哦，身边人在听什么样的歌，然后我就做什么样的音乐，这种感觉。所以我喜欢的曲风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
0: 对，
1: 然后。固执的部分是因为当我想要做一个音乐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如果没办法做到最好，我宁愿就不做了。所以我就是很固执在这一个点上面。
0: 对，就是你在钻研音乐这一块，就你要把它做到最好，才可以让它跟大家见面或跟大家分享。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就如果你还没有完成，你也不会觉得说，哎、欸，还是我现在。不要做了一半，先给人家听听看意见，这样不会这样。你要做到最好，自己可以接受的才会跟大家见面。
1: 对，
0: 哦，就是音乐上面的这个艺术家性格，
1: 没错，说的太好
0: 了。
1: 对啊，对啊，甚有时候这个固执其实也是对自己也是造成蛮多困扰的，就是有时候太固执，然后别人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其实你做了这个，其实听众也听不出来啊，或是你做了这个东西，就算大家听得出来，也觉得没什么，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东西。有时候制作人就会用这个角度去跟我探讨这些问题
0: 啊、哦，他会跟你说，啊、听众都听不懂。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但是你觉得要对得起自己了。
1: 对啊，
0: 的确啊，那些有些时候是细节。我们听众可能听不出这个细节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听得出那个用心了，
1: 哦，
0: 就那个感觉还是有，就是哦，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可是我就觉得你很用心，但是听着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差，
1: 哦，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是蛮积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认可的，因为 听众当然我们一般对于听觉上面，好，比如说你的技术技巧或你的细节，我们确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嘛，因为本来我们就不是做这个的，我们不认识。可是当它融入在你整体的音乐里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呈现给你。
1: 没错，
0: 它就像是一个套餐，你前菜然后餐点主餐跟甜点全部都上了，全部都有，而不是我今天只吃了主菜然后我饱了，可是你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它不会这样。所以对听众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那当然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们刚刚讲到你对刚刚讲的那句话，对自己的生活你是把它变成一帧不可复制的定格，就像是影像或者是这个照片图像这样子。这个概念跟你的音乐是怎么连结的？你以前是喜欢拍照或喜欢影像的人吗？
1: 不是，我那时候想到这个概念是觉得，哦，我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我看到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就开始思考说，哦，那我小路，假设我小时候就开始做音乐的话，
0: 对，
1: 那时候会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再去联想，发现我现在做的音乐都是从我小时候，像是我国小的时候学小提琴啊，国中的时候学钢琴啊。就是从这边当做基础了，所以这个

0: 这个小提琴、钢琴这种乐器的基础，就是我这一个人生的某一帧、某一格。嗯，所以我的概念就是，哦，我的人生的每一帧、每一格都很重要，才能造成就我现在我的样子。所以我的样子就是由这每一帧、每一格去组成而成的，组合而成的。
1: 就像影像每一帧、每一格，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比如说长片嘛。
0: 没错，
1: 有点像这样。那只是说你的目前的剧情，之前小时候这些一帧一格的状况。它持续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发酵，然后它才会演变成现在你有这样音乐的基础，然后去做创作音乐。
0: 是是是。
1: 不过我觉得蛮好奇的是，因为你刚刚说小时候学小提琴、嗯、或是钢琴嘛，对，是不是钢琴嘛？
0: 对，钢琴没错。
1: 所以在学乐器之后，到了高中，这是你说你的创作音乐的起点，就是那个毕业歌。所以这个在高中才开始进入这样的创作嘛？之前都没有尝试过。
0: 哦，其实之前有尝试过，可是都只是自己在稍微一个人创作，然后都是一些不就是零零散散的东西。然后那一次的毕业歌是有一个哦，把大家一起聚集起来，然后一起做音乐，然后我就会感受到一个哦，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作品的乐趣，还有我差点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意义在哪里。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会说这个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开始有那种初心，想要发展往音乐这边发展。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才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嗯，
1: 但是有一点我很想了解的是，因为你刚刚说是比如说乐器嘛，嗯，可是在我对你的比如说这次带来的作品的认识，跟好就以刚刚讲到的一首毕业歌叫《向往》，嗯，里面应该也是有蛮多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可能像是饶舌的这一块的音乐里面，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其实你是会在这一块特别有兴趣或特别擅长的呢？因为以前是乐器嘛。哦，
0: 对，
1: 后来变成是你的怎么讲口技吗？可以叫口技吗？口技就是你的声音。
0: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声音算是蛮有特色的。你看我现在声音可以低，嗯，但我也可以很高，然后我也可以做出很穿透的声音。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有加入合唱，就是类似合唱团的东西。那时候老师就有觉得说，哦，我的声音好像蛮特别，很适合去做一些，比如说配音啊，
1: 对，
0: 或者是演歌剧啊之类，就是声音相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都没有切合到，在我高中的时候觉得说这些东西没有切合到我想做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有加入了高中的一个社团，它是类似流行演唱社。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学长，
1: 对，
0: 然后那个学长就是唱饶舌的。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是一个台湾嘻哈在发展的时期，就是开始嘻哈开始往外扩张了，越来越多人在听嘻哈，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这块东西现在还没有到很多人在做，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试着做看，然后就开始听嘻哈音乐啊，就发现哦，其实我的声音跟饶舌好像其实蛮搭的，所以我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发展这样子。
1: 对，所以等于是高中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进而去做饶舌的演唱的一些训练嘛，因为饶舌的演唱跟一般唱歌，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啦，嗯。
0: 是，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训练，就是多 听
1: 哦，多听，然后跟着唱。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你就自动会慢慢的熟悉那种，比如说在饶舌演唱的那个节奏，
0: 对啊，就是会熟悉那个 feel。
1: 对，所以刚好就在毕业歌的时候，让你跟大家一起完成这首歌，里面也呈现了你的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就已经很成熟了耶。
0: 哎，是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饶舌没有自己的特色。哦，我觉得饶舌这个东西自己的特色还蛮重要的。对，
1: 确实，
0: 对啊，
1: 很厉害，的确，我认同你说的。比如说我可能啊，之前跟朋友我们去 KTV 好了，大家也会开始点一些可能比如说啊热狗啊顽童啊瘦子啊那种，叫饶舌嘛，就是有点像是模仿吧，唱出跟他们很像的感觉。但是那就是那些歌手的状态，
0: 对，那是别人的东西。
1: 所以等于说你在高中的时候还是在模仿，然后呈现这样的技巧，但还没有融入自己的东西。
0: 没错。
1: OK， 但是他让你知道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0: 对啊。而且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想，他主要是因为他让我想要往这块发展，我才能去研究出各种不一样的特色啊，还有我自己钻研我自己的声音来做不同的技巧这样子。
1: 但我觉得认识自己的声音这件事应该对你来说真的是蛮宝贵的。
0: 是，
1: 因为以前如果是学乐器，可能很多人他们就是真的往乐器去钻研。
0: 对，
1: 但你重新发现到，因为刚好你有去合唱团，老师有说到这件事情，对于自己声音的认识，我觉得对歌手来说是蛮难能可贵的。

0: 就你知道你可以怎么用。所以也从你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听到了蛮多，会让我觉得，哎，好像是真的跟你所想象你说的那个声音的，比如说起伏高低或是厚薄，所有在你声带的使用上面的技巧都在作品里面其实是听得出来的。
1: 是，
0: 那当然还包含了你对于可能音乐制作上面的一些技术啦、哦、可能是用电子的一些、效果啊等等的、嗯、让整个声音可以变得更多元化，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我觉得创作它就会是你刚刚所说的书写你自己，可能是不管是情绪或是你的观察等等、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进行写歌这件事情？
1: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写歌，就像我刚刚说的、嗯、但我写的东西就是一些很零零散散拼拼凑凑拼起来的东西、哦、那我真的开始写歌就是哦，毕业歌之后嘛，我开始觉得哦，这个部分蛮有兴趣的。然后我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事做，因为我已经考到大学了
0: 哦，有空了。
1: 对啊，对啊、嗯，有空了，我就哎，刚、欸、好我读的大学又是那个台南艺术大学流行音乐系，嗯，流行音乐，应用音乐系的流行音乐的部分，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暑假就来写一点，先写一点音乐相关的东西，这样进去也比较好跟教授交代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这样写了，然后就越写越多，越来越写越多，就差不多是在暑假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一个进入音乐这块领域的一个初期，嗯，对。
0: 算开始加速的过程，
1: 没错没错。
0: 那音乐很有趣的是，你有学乐器，然后你后来就是饶舌，可是，在曲的部分跟词的部分，你在那个暑假你是怎么进行的？你有分配，你有练习吗？
1: 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在初期嘛，我其实比较常做的就是哦，听大家是怎么唱的，然后听、哦、我再把它融入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有一种东西叫做哦胎壁，嗯，就是啊网络上有很多。就其他的制作人做的音乐，但是没有人声，
0: 对，
1: 然后就放在网上，然后给大家可以用。哦、然后就如果你没有发出去的话，你也不用跟他买，然后有些也是免费的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先用那些东西来尝试作词作曲，然后或者是唱饶舌。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那个这对我的音乐创作还蛮重要，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很会编曲的人，所以。嗯，所以在编曲这一块，我也从其他的就是不认识的制作人，把它放到网络上，我也了解了很多就是不同的想法，然后也就像一针一格一样，就把它放到我人生的某一个部分，它变成我人生的某一块学习的素材，然后才能造就现在的音乐这样子。
0: 所以在高中升大学的那一个过程，算是你开始起步加速的过程。那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有没有对，因为你刚刚讲是就是音乐系嘛，流行音乐组的部分。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养分吗？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养分，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好强
0: 啊、哦！真的吗？真的假的？
1: 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音乐相关的高中嘛，然后就觉得大家做的歌，就是还是会有其他人会在做歌，就是大家做的歌可能都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变化，或是就是有些可能就我就觉得就跟我不对频之类的。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会觉得有些歌虽然我听不懂，其他同学做，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觉得哦，这好有特色，我怎么没有听过？
0: 对，
1: 然后就开始认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就觉得哦，自己好像有点比不上他们，对吧、啊？我觉得上大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认识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老师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所以建议还有批评，
0: 批评指教，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批评。对、哦、音乐蛮对音乐对音乐来说蛮重要的、就是音乐就是需要磨砺嘛，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上大学这个部分我比较多感触的是，我听到我的歌曲受到批评，
0: 对，
1: 还有听到大家意见，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说哦
0: 你很厉害、
1: 欸、对啊你很厉害、欸、
0: 你写歌你好棒 哦
1: 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个这么酷的 flow 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之类的，就只是现在听起来就是哦，只是在称赞我，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其实是
0: 没有
1: 帮助的。没错，
0: 就只是给你拍拍手，可是没有告诉你，也许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尝试。
1: 没错，
0: 可以怎么做这样。但大学就不一样，
1: 大学
0: 有点像听起来，高中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窄的一条路，但是到了大学门打开之后，哇，那条路是很宽广的，然后里面走了很多的人。
1: 对啊，
0: 然后你边走边遇到，
1: 而且主要是那边那种业界老师也会在里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我大三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其实觉得那首歌超级好听，就是里面的那个不应该，等下可能会放这样子。
0: OK，
1: 然后这首歌我那时候觉得哇，这首歌超级好听，超级重的。然后我把它拿给业

0: 业界的我们学校的某一个业界的老师听。
1: 对，
0: 然后这个老师听完之后给我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1: 比如说
0: 像是说他觉得这首歌的曲完全没有在我的人设还有我的人上面，然后我那时候想啊，没有在我人上面，我仔细思考一下我就差点落泪，然后我想说老师你怎么有也这么觉得，其实我有一度这样觉得过，但是我又没有把，因为我后面就觉得这首歌、哦、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没有把这个再拿出来想，那老师一戳中，而且他听完三句他就戳中这个点了，我就想说啊，这是我之前想的东西、哦、好像真的应该拿出来再思考一下，因为他跟我说像是萧煌奇啊，你一听一听他的声音你就可以了解到他是怎么样的人， 他喜欢做什么样的音乐，他在诉说什么样的故事，他的情感都可以从他的歌声里面表现出来，但是我的声音没有，他觉得我的声音没有、哦、没有说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说出个 我现在在唱的真正的情绪是什么，就是比较像是哦，我现在是在唱一个很激进的东西，
1: 对，
0: 可是我就不是这么激进的人、哦、我写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激进，
1: 对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恍然大悟，非常有重打到我的心的感觉。
1: OK， 所以老师给你的建议有点像是说你要去思考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0: 对，
1: 然后把你的创作跟你的人做结合，因为你是歌手，你是演唱者，当然你今天如果是做给别人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是，
1: 可是你自己要诠释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必须让这个作品代表你，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哦、哇，我那时候就哇哦好深哦，
1: 所以这首歌你就再回去重新做了修改吗？
0: 欸，我有稍微做修改，但是我现在说真的我现在还没有真的很 get 到我自己完全想要做什么方向，因为我觉得就像回到前面的我就是一个很善变的人，我其实在做的东西一直都在变、嗯、
1: 对，
0: 然后被老师这样一说之后我就觉得没错，我真的很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在做音乐，我现在只是在不同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对、哦，然后再找寻自己，然后这个找寻自己的路可能会拉很长，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真的很正确的一个想法，就算他跟我讲了之后，我去思考了之后，我也就只是大概、完成这个我自己大概三成四成，
1: 现在有种在知易行难的状态。就我知道这件事很，我知道了，我了解了，对，我知道它很重要，可是我要去做的时候。好像确实还不是那么容易去完成老师说的这件事情，因为
0: 是
1: 我相信老师在业界待久了，对音乐的认识一定是有他的一番见解，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那个状态确实很有可能，比如说像你现在其实还很年轻、你的状态可能确实就像老师所说的、欸、还没有符合到你的人设，可是因为有可能是你在面对整个社会或是整个状态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人设，就像你说你是善变，可是善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是好事，因为等于你很多方接触、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厘清方向了，这个善变慢慢的会收窄、你就会真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做什么，就像你说你遇到饶舌，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你曾经的收窄的一条线、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我蛮喜欢看着比如说、年轻的歌手或者是现在已经出道一阵子的歌手，你会发现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可能你喜欢的这些演唱者，以前的作品跟现在的作品会是不一样的。他们诉说的故事也不一样，或甚至他们使用声音的方式也不一样。但不只是他们老了啦，但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用声音诠释情感，是诠释不同的情感。他们都有技巧可以办到，但是他们说不同的故事。
0: 而且我觉得也跟他们可能当时候的人的观念还有刚当时候的想法有不同的感觉，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最直接理解的是比如说有些歌手他们以前唱过的歌后来重新翻唱的版本嘛、你就会发现他年轻唱的那一个味道跟现在唱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即便他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演唱可是味道就是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蛮期待接下来你慢慢去理清跟收窄自己的那条线，你会走出哪一个方向。但因为现在的你就是最多元创作的，我觉得很黄金的时期，全部都去接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但老师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0: 是啊，
1: 对啊，
0: 就打中我的心啊。
1: 对，但那个就不是立刻可以做到的。
0: 是啊，
1: 可是也很谢谢他说的这句话。
0: 对啊，對啊，就是我可能曾经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不会真的把它拿出来再仔细思考。他被他一讲一讲之后，我也才会觉得说，哦，我真的只是一直在探索而已。这种感觉，
1: 就这个还蛮有趣的。但当然，我觉得你这次我们刚刚只要讲你要带来个人的专场演出嘛，专场演出里面其实他的我看了一下你的概念，其实有点分，有点像是你的高中或是大学，然后接下来是

0: 进入到了音乐厂牌，叫 Mascot。
1: 对
0: ，Mascot 这个厂牌就是有点分，你的表演里面也是分三阶段。所以，那我们再来聊聊进入到大学，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可以进入到这个音乐厂牌，就表示说你真的是一个创作人，在透过这件事情跟大家见面的。
1: 哦，这个是这样，这个厂牌的主理人是一个我的同学，我大一的时候认识这个同学。
0: 对，
1: 然后这个同学他其实已经

0: 职业之后，然后最后觉得对音乐有兴趣之后，回到那个想要重读一次大学，嗯，然后就再读了我们这个流行音乐这个部分。
1: 对，
0: 然后我认识他之后，那时候就是哦，就是打同学嘛，打屁聊天，聊、嗯，然后发现他对这个饶舌其实也蛮有兴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本身是他一开始也是想说哦，我自己要唱饶舌，唱饶舌，唱饶舌，就最后他觉得自己唱不行。他就去当制作了，他就去编曲。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宿舍，我们有时候无聊啊，然后打屁聊，然后就觉得说，那我们不如就一起做音乐吧。嗯，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首歌，然后第二首歌，第三首歌。
1: 对，
0: 之后就发现我们两个作品好像蛮对频的。嗯，然后他在我大二的时候就有一个想要创立一个音乐品牌的想法。嗯，他就把我邀进去。然后这个厂牌的其他人呢，其实都是一些，不是我们学校的，就是、嗯、其他学校的，或是他之前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些人，嗯，然后把大家串起来变成一个音乐厂牌，然后大家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做音乐的，有些是做设计啊，有些是做建模之类的，哦、就是大家有可能想要创立一个新东西，就把大家聚拢起来，然后再一起讨论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同学的邀约，我就加入了这个音乐厂牌 Masco。嗯，
1: 那加入到这个厂牌之后，因为听起来资源丰富蛮多的嘛，就很多人。你觉得加入厂牌之后，跟你原本自己在学校时期有没有又有不同的状态？
0: 我觉得加入厂牌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就是我们都是先确定你的一个方向之后，我们再开始做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就是一个在不断摸索、不断摸索、不断摸索的人。嗯、所以如果他已经给我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然后再让我下去做的话，我会可以做得很快、很顺利。嗯 嗯, 嗯, 嗯，这样虽然可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哦，这个也是我音乐的一部分，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嗯，也是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哦，做得很快，做得很好，因为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所以，我们厂牌这个主理人就有一个，他需要一个很大的重担，就是他要先把所有的东西设想好，再让我们去设想其他的小东西。他要先把主线想好，我觉得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他已经把我们的主线全部想好了之后，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发想其他的分支，然后我们再去延伸更多不同的想法之类的。嗯，这样子。
1: OK，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当然，你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学校给了你很多的养分，但是进入到了这个品牌里面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做事情的方式，就有时候不一定是音乐的技术。当然，大家的交流，我觉得肯定会有进步。可是，在合作上面，它就已经变成不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做，而是他可能给你一个方向，那你透过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可能也有很多人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0: 嗯，是。
1: 就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其实带给你蛮多。在你现在所呈现的现在的你，它都是每一帧每一格慢慢的累积成现在的样子。
0: 没错。
1: OK， 那当聊到这边，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一下你的作品。
0: 好啊，没问题。
1: 透过作品来认识一下你，想让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双生》。
0: 是，
1: 待会歌曲过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啊，没问题。
1: 那当然，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82线东上 26.3 到 26.5 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个水管掉落。国三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双向都是施工的。要特别注意国一的北上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改道行驶。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双生》，那我们再次欢迎 Yota Coc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ta Coco。
0: 好，刚刚这首《双生》，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应该会对于 Yota Coco 有一些认识，就是他的作品呈现的样子是这样。那《双生》这首歌，我们也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在唱些什么。
1: 这个《双生》这首歌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的前面那一段主歌跟后面那一段有一个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唱法，那时候我就用这个去设想。哎，讲到这个之前，我想先聊一下我制作音乐的方式。
0: OK， 没问题。
1: 我制作音乐的方式通常是我的制作人先把编曲用好，
0: 对，
1: 然后我再上去写词写曲，所以然后我通常会先写曲，然后曲的方式就是会像饶舌的 freestyle 一样，我会先用哼的，把那个曲一字哼出来，
0: 对，
1: 然后我再跟制作人，就是我可能会哼很多个版本，然后我们再去做剪接，把不同的版本拼凑在一起，然后让它听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再下去写词。我觉得这个做音乐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用过。但是我蛮喜欢这个制作方式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唱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像是我主歌一的这个版本，一个就像是 verse 2这个版本。然后我们就把它拼在一起，会觉得说，哦，这样情绪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然后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又是一个很不同，它是一个 afro beat， 然后加上 drum and bass， 副歌是 drum and bass， 然后主歌是 afro。然后再加上我人生的不一样，是有那种双重人格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了类似哦，假设我是有一个双重人格的人，我会用什么样的想法去看自己，就是看另外一面的我，这样子。然后我的副歌有写到什么 To Rosa， 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厂牌有两个人都叫做 Rosa
0: 啊，
1: 对，
0: 好，
1: 然后这两个 Rosa 是一男一女，
0: 对，
1: 然后个性完全不一样，一个很比较内向一点，一个很外向，很开放，
0: 对，
1: 就刚好就可以用这个去，我就拿这个去做设想，去做发想，就想说，哦，这个 Two Rosa 好像蛮不错的，而且在跟我的 Free 的那个韵脚也蛮合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所以然后我的主歌的第一段就是写说，哦。我其实已经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然后我已经不知道我之后会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对我是怎么想的，这样子。然后副歌的话，我就主要就是以 To Rosa 去开想嘛，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自己是谁，然后我看着我自己，我也没办法去思考，所以我就写 Don't know how to prove stay on me， 然后放空。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认识我另外一个自己这样子。然后或许该分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双重人格的部分对我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用或许是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
0: 对，
1: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我分开会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的人，我会不会把这两个人格分开之后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了？所以我用或许，

0: 对，然后 verse 2的部分是因为我前面就在写一面嘛，然后 verse 2就在写第二面，
1: 对，
0: 第二面是在也是在猜想另外一面的我是怎么样的人，嗯，所以我就会写说我现在看到的人只剩下我现在看到的自己，嗯，对，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猜想说，哦，那对面那个我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样犹豫不决，嗯，还是只是我这样想，其实对面那个我其实没有这么想，虽然有点抽象，有点抽象，但是我写的那时候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1: 对，就是自己跟自己没有，还没有到对话，但是就是还在猜测，
0: 对，
1: 猜测另外一个自己的状态，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这就是呈现出那个两个不同的感觉，叫做双生，
0: 对对
1: ，OK， 那当然这样子，我蛮好奇，因为你的创作方式是啊、哦，当然听了这个编曲。然后你去哼曲，然后再来词出来嘛、嗯。那词的主题，比如说像这首歌叫《双生》，这个主题是怎么样子定出来的？是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还是有什么样的状态吗？
0: 我通常是我会先透过我那时候 free 的那个旋律，嗯，然后就觉得哦，这个旋律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嗯，然后再结合我身边的人事物啊，然后或是我自己的状态，当时的状态，然后再去想这个主题，这样子。嗯
1: OK， 所以就是那个当下，
0: 对，
1: 所以每一次的创作其实也都是那个当下，可能它并不是你，比如说观察了很久的议题，但也有可能啦。那那个当下你觉得，哎、欸，这个曲好像适合什么议题，那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了，
0: 嗯、是是是，
1: 让那个当下带领你去完成你的作品。
0: 对，没错，就是这样。
1: OK， 那么我接下来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你刚刚从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到加入这个音乐厂牌嘛，这一连串的这些养分，然后让你其实这一次想要带来一个个人的专场演出来跟大家见面、嗯、但是个人专场演出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压力蛮大的
0: 那个压力蛮大应该是我身后这位因为他是帮我筹备这个、嗯、整个专场的企划，还有帮我 找一些、我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还要帮我负责跟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对接，
1: 对，
0: 所以他其实担了蛮多压力，哎、欸，谢谢你，谢谢你，
1: 对，肖老师，to her，
0: 然后，这个专场是这样子、喔，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它是一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计划，它叫做 Open Lab， 它就是希望大学生，然后有更多演出的机会啊，然后有更多发展的方向，嗯、或是有办法的话，可以跟有办法可以接触到业界，知道业界怎么做事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超棒的活动，我超喜欢的，我现在没有后悔。嗯去报这个计划过虽然可能压力有点大，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专场我其实说真的没有筹备到非常非常的久，嗯，那时候是那个北流已经把这个计划丢出来一段时间了，我大概在截稿的前一个礼拜我才开始做
1: 哦，哇，
0: 对啊，对啊，
1: 暑假作业的感觉。
0: 还没暑假，那时候是期末考，
1: 就是你知道快要暑假结束我才开始做作业。
0: 哦，对啊，
1: 就是这样子，
0: 有点拖延症。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说，哦，我虽然觉得我可能会上，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么笃定。
1: 对，
0: 所以我就想用着抱抱看的心态，然后就上传了我的企划书，还有我的歌曲作品这样子。嗯
1: 就就上了，
0: 对，就是上了，我也蛮意外的，哎、
1: 啊欸，意外
0: 吗？好像也没有很意外，
1: 因为你刚刚说你会觉得自己会上啊，
0: 对啊，对啊、嗯，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有把握住，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很欣慰，我身边还有一些很棒的人在帮助我往这个音乐的方向前行，这样子。
1: 对，但是当然确定录取之后，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一路到演出的当下。中间的这些准备过程应该也会让你觉得有蛮多成长的吧
0: 我觉得有成长也有减少，减少是我的睡眠时间就是
1: 出了社会就是这样
0: 对啊，我 这几个礼拜其实都一直在就是我这礼拜因为要表演了嘛，
1: 对，
0: 然后我想要说在表演的时候要唱一点新歌，所以我们团队最近一直在赶歌我前三天都我们三个人的团队，然后总共写了两首歌，这样三天之内做出来。嗯哼哼，昨天晚上还在录，
1: 对，
0: 我今天还没睡。
1: 哇，天哪、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0: 对啊，对啊，就是筹备这个专场的这个部分，其实花我自己蛮多心力的，也花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心力。嗯，然后其实说真的，筹备专场现在对我来说算是第一次，但是我之前有办过其他的表演啊，就是。那时候在办

0: 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紧张感，
1: 对，
0: 紧张感吗？就是我的压力其实没那么大，我那时候就是哦轻轻松松哦就表演嘛，就扮一下就好了，
1: 对
0: 对，然后就是把一切都设想好之后，就可以交给其他人处理，然后其他人就会可能帮我做一些工作啊什么什么的。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办其他活动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呢是我想了一个想法，大概过了两天，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行，我就开始一直在重新的思考，不断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真的很中我的点，然后其他的表演就是哦，因为是大家一起做的，
1: 对，
0: 就是其他人的想法也有在一起，我可能就是提供一个主要的想法，然后大家再把我的想法做延伸，所以就是大家帮我分担很多，然后如果大家 OK 的话，那我也不会再去重新思考说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很中我的点，因为大家 OK 嘛，
1: 对
0: 对，但是这个专场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的，
1: 要代表你，
0: 对，代表我，所以我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做错，又不断的从事，就还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做错过程中，我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我，
1: 还没有找到，
0: 对
1: 对
0: 对啊，但是就算企划已经蛮完整的，
1: 是，
0: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要加一些小细节，就是在活动中，可能是活动前、活动后、活动中。或者是我在台上演出的小细节，这样我都会想要把一些设想好，但是设想太多就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会忘记啊，就算我写下来了，我还是会忘记。
1: 确实，
0: 对啊，
1: 就变成是可能当天上了舞台之后，你就只能让音乐带着你走了。
0: 对啊，所以就是做这个专场，主要是会让我一直在太容易思考，我会有一点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1: 对，就是为了呈现这个活动。
0: 对啊，
1: 但是你就也许你的心思只能在这里，其他地方就稍微没有办法花心思花力气这样。
0: 对啊，没错。
1: 那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你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好来到了你的专场，你大概专场想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氛围吗？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特定的氛围，你可能会有哪几种状态想要传现给大家？因为你有讲到，在这个专场可能也会呈现的是你的，比如说从高中时期到大学时期，到音乐厂牌时期、音乐制作人时期，就是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样呈现，怎么样让大家看见，跟怎么让大家听见吗？
0: 是这样子，我这个专场的想法其实是，主要是我想要让我这个人生，所经历过的所有人，
1: 对，
0: 都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用的是一整一格嘛，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时期认识的朋友，每一个时期认识的人，对我来说也都蛮重要的。然后有些人其实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1: 啊，对，
0: 所以我想说，这个专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重新认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因为所以我就把那个这个专场的客群吸引在我身边的朋友，
1: 对，
0: 所以我的票价其实也没有卖得很贵，就当差不多可以让我补贴一点支出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这个专场想要呈现的状态，其实就是不同时期的我，然后让不同时期认识我的观众会有共鸣，对，我主要的想要呈现给大家的状态是这种，
1: 对
0: 对。
1: 就可能在高中前就认识你的，他来就哇，对你以前是这样子的，哇，现在是不一样的样子了。
0: 对对对，然后因为像是高中的话，我就会想要在专场里面唱我高中的歌嘛，所以我就把《向往》摆在我的第一首
1: 啊，
0: 所以对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就是高中认识我的朋友们，如果听到这首歌，一定会非常有共鸣。对啊，
1: 但是当然你的设定的，比如 TA 是你不同阶段认识的人。但如果有刚好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其实他也对你有蛮有兴趣，也听过可能一些作品的话，他当然要来，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啊，这样他可以认识到以前的时期的我。
1: 对
0: 对啊，
1: 就可以更了解说，现在的你呈现的这个样子、这个样态，为什么？因为以前的那一真一格造就了现在你的这个样子，这样。
0: 没错。
1: OK， 那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场的演出它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让大家知道一下。
0: 好，那我们这场演出呢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fehouse D， 这是我由他 Coco 的个人专场，叫做一真一格。然后时间是在8月15号，2026年的8月15号，然后入场的时间是6:30进场，开始表演的时间是7点，总会有演两个小时到、对，两个小时，所以我总共要唱差不多18首歌。
1: 很长，两小时很长
0: 对对对，但是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1: 你一定可以的，当然你必须要完成的，而且其实18首歌真的是蛮

0: 录的。
1: 对啊，嗯，就是但十八首歌不是就是我一个人唱，我还会就是找一些我平常的音乐伙伴啊，或是跟我合作过的人来一起完成这个表演这样子。
0: 对，那你这边舞台呈现呢，我蛮好奇的。当然唱歌音乐听觉是一块，但到了现场大家要看到你，你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
1: 我舞台呈现其实就是哦，我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复古的氛围。所以我的海报其实有一点做那种复古，然后那种拍立得的那种复古的感觉。所以我的照片有点做旧啊，然后
0: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1: 对啊，可爱吧？
0: 蛮可爱的。
1: 对啊，现在长不像了，
0: 也不会到不像啊，可以啦，可以。
1: 我应该再去理一次那个朋克头。
0: 可以，
1: 很吸睛哦。
0: 对。
1: 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专场是一真一格，然后我想要让大家认识过去的我，还有现在的我。
0: 对。
1: 所以我的呈现想要是一种复古的感觉。然后我在荧幕的部分，我有请人来做一些比较酷的视觉。像是拍立得相关的视觉，我就先不透露，反正就是复古相关，然后拍立得。还有一些我现在在音乐厂牌做的一些比较酷的视觉效果，我都会把它拉到这个专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的厂牌大概在明年或是明年底的时候会办一场也类似专场的一个活动。对，所以我想说把我这个专场先来当做试验，先看看那个效果如何，才知道明年可不可以照样实行这样子。
0: 懂。
1: 对，
0: 就是也是跟大家见面有一个完整的企划，但是也是到实际做了之后才会知道有没有哪边可以调整或是可以增加还是要减少。
1: 对啊，
0: 他都是现场见面才会知道的。
1: 对啊，这也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会成为我人生的一真一格。
0: 没错，是的。那当然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再听一下你的其中一首歌。
1: 好啊，
0: 有没有哪一首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专场听得到吧。接下来你要介绍的这首歌，
1: 我想要来一个我最近写的。
0: 好，
1: 就是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然后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上个月写的。
0: 对，
1: 我写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比赛叫做大嘻哈时代。对，然后那时候要1分钟的歌曲，因为我觉得我的老舍说真的也没有这么老。我这样普遍听之前的前两届，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想要的是真的是比较偏老舍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掺一些
0: 其他元素电子曲风，
1: 然后对电子，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唱的成分在里面。就有时候有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真的很想要报这个比赛。
0: 对，
1: 然后现在结果出来我还没看。
0: 你说刚刚结果出来
1: 了？刚刚2点结果出来啊。对，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制作人就是希望我们的团体是以一个老嘻哈的团体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就三个人都报了这样子。然后会不会上就看命运。
0: 如果上了就是要陆陆续续去比赛去录影了这样。
1: 对啊，那我先来讲一下这首歌。
0: 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
1: 这首歌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一阵子就是做的音乐做得很烦躁。
0: 对
1: 就做太多了。就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已经被音乐占据了。
0: 对，
1: 那如果我没有音乐的话会怎么样？
0: 对，
1: 如果我没有音乐，我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比较好？就如果我没有在创作的话，如果没有再继续做音乐的话，我会不会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我这是以一个假设的角度来写这首歌。
0: 对，
1: 就假设我没有在做音乐，我可能会，可能就会没有在走路的时候就想说，这个旋律不错，或是我不会再听到这个节奏，我一直唱，我觉得好喘。这种感觉。然后也不会因为我的固执想要把这个音乐一直接到完美，一直接近完美，然后来造成我的可能有一些心理压力啊之类的。对，所以差不多就是以这个概念去写这首歌，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这样。
0: OK，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没想到已经开始去思考，如果成就我的不是音乐的话，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每个人在做职业就是比如说音乐是你的兴趣，可是每个人都说，当你的兴趣跟职业结合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
1: 觉得没这么有趣了，
0: 对，没那么有趣了，或是累了，会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的那种感觉。但那个兴趣会有点变得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它就是很难免啊。但终究我还是觉得，当你的兴趣跟工作可以结合，它

0: 还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你还是会偶尔会有这种比较，也许职业倦怠的一种状态。
1: 老师有曾经有过这种，
0: 是我吗？
1: 广播的职业倦怠吗？
0: 我们的职业倦怠就是再去发展做其他的事情。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在当然广播电台我们做主持嘛，嗯，我们常常跟听众就是在空中相会，我们播歌。那音乐很多不同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新鲜感，这是一块。嗯，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像我自己，我也会做配音。
1: 哦，
0: 所以我也有配音，配音跟广播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是声音工作，但是呈现是不一样。哦，然后也会到外面，比如说做活动，或是颁奖典礼，还是说婚宴的任何的主持。嗯，我们进入到现场，主持跟声音只是我的方式，但我是感受现场的氛围。哦，它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生活的组成开始变得比较多元。
1: 哦，是，
0: 所以我觉得当然做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方式，或许你也可以更多的多元的方式。嗯，那音乐你比如说带进像刚刚讲你的现场专场演出，它其实就不只是纯音乐了，它包含了你的视觉呈现，包含了你的企划，包含你跟大家的互动。嗯，它都会让你觉得哎，不只是音乐，所以音乐可以带你走很远，它可以带你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或是接触不同的事情。那像我也是，我可能声音，我可能工作，它慢慢的也扩展，所以它会越来越，就像你那个门打开之后，路会越来越大条。
1: 哦，哇，说得太好了，
0: 大概是这样子啦。我自己的经验目前是这样。嗯，对对对。然后你知道生活，人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嘛。
1: 啊，
0: 那你的生活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比如说结婚生子，像我有小孩了。
1: 嗯，
0: 现在有很多的状态，工作之外都是在跟他们玩，然后再叫他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样。哦，就是你有很多生活不同的刺激进来。可是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刺激，你不要觉得它跟你的工作或是你的音乐没有关系，
1: 它也是灵感的一部分。
0: 它就是灵感，因为音乐就是跟生活息息相关。
1: 是，
0: 它一定是从生活来的，而不是我为了做音乐而专门做音乐。我想这个你最有体悟的了。
1: 对啊，所以我这边就有写到，但我写这边写的比较像是反面的，就是，
0: 嗯，
1: 哦，就是音乐太融入我的生活了。
0: 对，
1: 就比方说哦，我现在听到了这个别人的音乐，我会觉得说啊，这边的频率哪里的频率应该要再往下一点，会让我觉得哦很烦躁很烦躁。
0: 嗯，
1: 或者说啊这个音唱的不准，哦，很烦躁很烦躁很烦躁。
0: 对，
1: 就有一点这种，这算是一种职业伤害吗？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确实也有其他的音乐创作者，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抽离的方式。
1: 哦，
0: 就是比如说他就去做料理，他就煮煮菜。
1: 哦，
0: 他就那他在煮菜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们必须要听很多的音乐，他当然是让你可以有进步或灵感，但是就会像你说的，你就会觉得哎，欸，他这边做的不错，我想要知道，或者他这边好像可以怎么改。嗯，你没有办法脱离你那个职业的状态。
1: 对啊，
0: 可是他在做菜的时候播音乐，他就很专注在切菜或是在煮菜，那音乐就真的是可以当陪伴的。
1: 哦，
0: 你可以
1: 非常合理
0: 让自己抽离掉音乐人的身份。
1: 哦，
0: 它是一个方式，你可以试试看看，但不一定是做菜，也许你可以去运动。
1: 嗯，
0: 或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搭配你的其他想要听的音乐。
1: 嗯，
0: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蛮棒的，就是不要让自己 focus 在这一个音乐上面，而是你在做其他的事情，让音乐成为背景陪伴你。
1: 嗯，哇，说得太好了。
0: 它是一个方式啊。对啊，给你参考，如果是听其他音乐人讲的那我觉得很有道理。
1: 那我觉得这个音乐人应该有比我更深的体会。
0: 那当然就是他毕竟出社会比较久了。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就是这样。 OK， 那当然就是最后也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那也欢迎大家呢在8月15号就进到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这个在德玛 Legacy
1: 哦，在 Lifehouse D
0: 啊 Lifehouse D OK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fehouse D 呢，去看尤大 Coco 的这个专场演出，好看看他到时候呈现什么样子给大家知道。
1: 没错。
0: 嗯，今天再次谢谢尤他 Coco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8月10号的时候来参与我人生的一整一格。
0: 没错，拜拜
1: 拜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31日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双向的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00。国道三号在北上呢，这边是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不能过哦，完全封闭。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当然同步也就封闭了，还要麻烦你已改道行驶。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个是要留意一下在北上的林口路段哦。哦，这边林口一过后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封闭，再麻烦你要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

歌曲来自黄玠伟，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恩年的那一坨上恩。国一北上主线车道啊，林口这边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所以你要从林口 B 交流道这边下去，再从林口 A 交流道这边上来，继续北上。这首歌叫做《Savior》。

去，徒留着过去无限的欢愉，不停在复习爱意的字句，还聊着我们下周去登机。

这首歌来自 Priestley Haley 的歌，叫做 Long Time Lonely， 12:20。国一的北上呢，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这边封闭不能走，麻烦你要改道。

来自 Big Bang 这首歌叫做 Bang Bang Bang， 他们要来台湾开唱了，大巨蛋。好，这边路况，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有一个人骑机车误闯，他停在这边，可能自己也吓到了吧。好，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呢，博爱二路777号前，机车自撞的中央分隔道，哎，哇，还撞断后置杆哎，哇，那这个机车撞的应该蛮大力的。这边占用了内侧中线车道，目前现场是管制当中，有经过要注意。这是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0: 你可要看仔细啊！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首歌你听到一直唱白色白色白色，其实它是灰色，徐佳莹的歌。12:37，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有人骑机车误闯了，停在那边，当时他可能害怕急了，所以也不敢继续骑，经过这里要留意咯。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北上这是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然后林口 B 交流道出去，然后从林口 A 交流道再进来，避开这段。白安歌曲《白色》。

12:45，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哈，麻烦你改道。国一南下在五股前呢，内侧两线施工，那过五股之后，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欣赏田约翰的歌《双人观影须知》。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出头天》。12:54，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告诉我们啊，0800000123。那就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水桶掉在这边了、小心一下哦。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摩托车自撞了中央分隔岛，把号志杆撞断了，现场管制处理中。

Radio 来自孙燕姿。好啦，今天陪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是交给秋哥的时间。晚安，最后来听春燕跟池修的魔法 Boy。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尽管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中央气象署这边有写到，刚刚在0:58左右，台东地区是发生有感地震了。那么预估呢，有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会是花莲还有台东。好，那相关更详细的资讯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持续帮大家来做更新。那接下来要关注到了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是有水桶掉落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我刚刚说有人呢骑机车误闯停滞当中，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了，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一号继续在南下哦，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3: 道德经，
4: 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2: 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今天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啦，7月31号，我是逸勋啊。不过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呢啊，就要立刻这个跟朋友们这个东部还有南部朋友哈、啊，稍早呢几分钟之前有个地震啊，哇最近听到地震这两个字真的是非常的敏感哈、啊。好，总之呢，稍早在0:58的时候啊，在北纬23.1度啊、还有东京121.36度，也就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44.1公里啊，这里是路上哦，是在台东县的成功镇啊，有这个瑞士规模20.2，然后啊不，瑞士规模4.7啦哈啊，这个地震深度只有20.2公里的浅层地震。那这个地震呢啊，在这个台东的池上还有东河应该会很明显感受到摇晃，因为这个震度有4级，其他还有3级的地区呢，在台东的成功、海端、鹿野还有花莲的富里啊，感受到3级。那除了东部有感之外呢，事实上在中部啊，像是南投的玉山，还有嘉义县的阿里山、番路、民雄、台南市的曾文、白河、新化、善化啊，甚至嘉义市、屏东县以及台中的德基以及彰化市哈啊，都可能些许会感受到1级的震度啊。这个高雄、桃园感受到2级，云林的草岭感受到2级，所以刚刚好几分钟之前，在东部地区啊，甚至部分的这个南部地区啊，会有点有感地震啊。当然，这个遇到地震呢，3组6个字的口诀：趴下、掩护、稳住，绝对不要忘记啊！这个这几天呢，在新闻上看到这个熊本大地震哈，这个后续的一个救灾啦，好，或者是灾区的一个状况，真的是触目惊心，也绝对不要忘记啊！台湾呢，其实也是在地震带上面啊，大大小小的这个地震呢，也许会有像这小地震正常的能量释放啊，但是还是要防范未然，对不对啊？所以呢，随时在家里啊，一些逃生紧急避难包是不是随时都有准备好呢？好啦，希望这个地震不要因此影响到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咯。那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可以顺顺利利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是七月底，不过呢，这个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的歌曲是七月半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创造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的省道呢，首先呢，这个刚刚我们的高工局哈，及时呢用 CCTV 检查一下，这个各地的国道没有这个受到刚刚地震的影响，尤其是国道五号，这个路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在这个高雄的左营区有事故呢，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一个意外。那么说这个还撞断了这个科技执法杆，所以呢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是会受到影响，一次两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原警长在现场进行管制啊，这个后续再进行排除，所以朋友们拜托夜间开车不但不能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今天节目的开局好像听起来不太顺利，又有地震又有事故，哎呀好啦，希望朋友们夜间要安全的开车。刚刚听到来自芒果酱的歌曲菲巴莱特。好，这个夜间呢，事实上还有施工哦，像在国道三号呢，中和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匝到内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啊，当然可以的话呢，提早改道可能比较方便了哈。那么一样在国三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41.7 到 40.3 这里是林口路段，还有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 38.5 到 40.8 啊，过五股二，还有南下的 29.8 到 31.8 好，这里是五股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这个设备维修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艾维尔 Contagious。

来自仓木麻衣的歌曲 Secret of My Heart， 时间是凌晨1:24。在高雄市左营区的事故呢，在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哈，有这个 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而且这力道看起来是蛮猛的，因为它甚至把这个科技执法杆直接撞断了啊。目前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进行后续排除当中啊，要麻烦你啊配合现场的一个管制，拜托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啊，以及呢，在国道上面哦，今天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呢哈。国一南下的101.5到103.5新竹系统各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维护作业，还有在南下的189到190王田路段哦，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北上的229.8到225.9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看到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这个173公里。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 182.9 到 185.1 龙井到和美，这里封闭外侧车道，然后在南下的 223.9 到 227.3 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 208.7 到 203中投到快关呢，这里是换成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另外看到国道四号呢，这里西行的 9.1 到 5.6 神冈到中港系统，哎呦小心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预计会直施工到清晨的6点钟，就麻烦你呢经过多加小心啦。好，这个国道三号还有一个施工封闭提醒你哈，在这个国三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呢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他是范丞丞，这首歌曲奶油客。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无遮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撞龙
1: 啊？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部呢有部分的感觉。那这一节要先关心天气啊，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9度，哇，这个夜晚越来越闷呢，哈，夜晚都这么闷了，白天肯定更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台北市哈，今天中午前后仍然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高温呢，还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但是呢，事实上啊，到了今天哈，说水汽其实是逐渐减少的。中南部呢，虽然说有不定时的零星降雨啊，但是呢，大致上比起昨天会好很多，所以各地啊，逐渐转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啊，那么闷热的这个天气哈，就提醒你绝对不要中暑了哈。那么这个在太平洋上的第13号台风，强烈台风白海豚呢，它目前的位置哈，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啦。目前预测呢是持续以西北西朝向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短期内呢看起来是有增强的趋势啊，这个距离台湾还算遥远，暂时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只不过呢啊，好像看到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哈，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北偏，有一点往西偏。那么到底这个在接近东亚海洋的这个洋面的时候哈，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呢？这个是下个礼拜重要关注的点了。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虽然说刚刚在0:58的时候有地震哈啊，这个局限在这个比较东部啊或者南部。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但是暑假已经过一半了啊，所以就算天气再热，好像也得出门旅游，出门走走，对不对？但是走走要小心一件事情哈，你有听过拇指外翻吗？拇指外翻呢，是指这个我们的脚的大脚趾呢往第二脚趾偏移，哎，所以外翻不是说啊，这个拇指往外，所以跟其他四根脚趾头整个距离拉开了吗？其实不是哈，是被挤到第二根脚趾头上面去了哈。这个外翻的角度过大呢，你其实很痛，对不对啊？这个大脚趾根部的骨头就会向外突出，这是形成所谓的拇囊炎。哎，什么样子的人容易拇指外翻呢？哎，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哈，可能哎，这个女性呢穿高跟鞋，哎，比较容易出现拇指外翻。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并不如此哦，啊，这个鞋子的确是诱发还有加重症状的因素之一，但是根据临床观察啊，有七成的患者，哎呦，原来是具有家族遗传的体质啦。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本身有扁平足，或者是足部的韧带比较松弛的人呢，这行走起来足部这脚底哈，这个受力就会比较不平均啊，这些人就可能容易成为拇指外翻的高危险族群了。而且呢，事实上可能有不少的男性哈，哎，这个平常呢，你说我明明都已经穿了比较宽松的运动鞋了，依然饱受拇指外翻的痛苦哈。哎，事实上呢，如果你是以上这个容易拇指外翻体质的人啊，哎，根据医师的观察哈，哎，就算平常通勤的时候只是轻微的摩擦，但是呢哈，因为长时间长距离的步行，而且你好像不太可能随时随地把这个脚啊从鞋子里面拔出来，让脚扭一扭，然后呢这个放松休息一下，对不对？尤其现在夏天呢，这个脚闷在这鞋子里面哈，就很热，然后呢容易肿胀啊，鞋子的这个宽度和你的脚只要稍一点点不合适，就会非常容易引发拇指外翻哈，也就是所谓的拇囊炎啊，这痛到寸步难行哈，事实上呢，重的话可能需要开刀治疗呢。

当然你也不用害怕，不是所有拇指外翻呢都需要开刀治疗的，这初期或轻度的患者事实上可以透过比较保守的治疗来缓解症状，比方说呢改穿这个比较更宽

头具有这个足部足弓支撑的鞋子，所以挑鞋子就很重要了。以及呢，你穿袜子的时候，你可以穿五指袜，就是呢那种你的每一个拇指啊，你的每一根脚趾哦，都可以对应到一个洞，这个非常舒服的袜子，让你的脚掌呢可以有伸展的机会。这个或者是拇指外翻的分隔垫来减少摩擦，或是使用拇指外翻矫正的辅具。但是如果外翻的角度过大，保守治疗没有效呢，这疼痛已经影响到日常行走，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所以原来啊，这个你的脚常常痛啊，而发现说这个很长，很容易拇指外翻，你可能真的是类似的体质，对不对？那么，这个如果你还是类似的体质，你还穿这个比较紧的鞋子的时候，那就更容易拇指外翻了。只好这个比较清闲的在家里纳凉啊，穿着拖鞋啊，或者是你在家里是可以赤脚的环境，就不会拇指外翻了。来自王启斌带来的新歌《找不到自己单纯的心》。

来自明先生这首《四不像》，1:48。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新庄仔路路口呢，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依然是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今天省道施工看到在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的检修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乃文和傻白带来的歌曲《思绪的尽头》。

来自大冢爱，这首歌曲叫 Peach， 时间是凌晨的1:56。不是那个哎，你唱歌的音准很不稳定哦的那个 Peach 啊，是这个这个甜甜的水蜜桃的 Peach。在2点之前还要送给你另外一首甜甜，哎呀，这个也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歌曲，冰淇淋之吻，来自 AKB48。 等等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啰。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回到国道施工，国一在北上的41.7到40.3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38.5到40.8过五股，以及南下的29.8到31.8，这里是五股之前哦，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73.9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工程，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二一直到西屯三，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整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

0: 喽！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4: 就是不碰 K 他命。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BTS 啊，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披头四了，带来的歌曲 Life Goes On，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像我呢这个可能趁这个整点的时候有没有啊，有些播歌的时候，然后上个厕所休息一下，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开车啊是不是也有定时做休息呢，绝对不要累垮啊。那么前后方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这个手机收起来，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其实国道省道今天看起来一路都是蛮顺利的啦哈，但是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哈，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可以行走是可以行走了哈，但是因为这个匝道口呢直接内侧两线车道就封闭，这个行走起来还是会比较不太方便啊，提醒朋友们多加斟酌了啊。来自林杰星这首《想逃避》。

林杰欣带来这首歌曲《想逃避》，时间是凌晨的2:15啊。这个最近啊，不知道你看新闻哈，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呢？在最近啊，慢慢开始攀上高峰，这个想要逃避这个病毒呢，都逃不了，甚至有可能你身边或是你本人也都已经中标了哈。这个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这个不论是重症哈、死亡人数或者是确诊的人数都持续在攀升啊，而且呢现在是7月底哈，明天来到8月，说

这个预期呢，在八月中左右啊，应该会达到这一波疫情的高峰。但是很奇妙呢，哈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啊，在暑假期间，学生不会在学校群聚，应该会减少群体的感染。而且对于这个病毒而言呢，通常来讲是秋冬是这个流行季，但为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还会高，这个提升新冠疫情的这个。这个病毒的疫情呢，原因就在于气温升高，如果你没有适度保持水分或者是舒适的温度，尽管人体可能没有感觉，但其实出现了些微脱水的状况，那么也会影响到骨髓的造血能力，那么免疫的这个白血球品质也会变差，也就因此尤其呢，在这个高龄长者身上是更容易感染到病毒，高温还有高龄的双重风险呢，事实上呢，反而有助于病毒流行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疫情流行哈，就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身体状况，这个多多喝水，然后呢，出入比较人多的场合记得佩戴口罩啊，以及呢这个随身消毒。另外这个虽然说这个公费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疫苗哈，这个在明天开始呢，这个对象有所改变，但是如果符合接种的民众呢，还是强烈这个参考一下，这个接种疫苗提供自己的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啊。这个听我呢，每一天都还能来上节目，就知道我一定没有中标啊！那我会保护自己不要中标，每天夜晚才能够持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来自桃子 A1J 这首歌曲叫做《Bad Bad Bad Day》。

这一节呢放送了一连串都是女饶舌、啊、分别有林杰欣，分别有桃子 A1J， 桃子 A1J 呢、啊、甚至还有这个东南亚裔的血统，然后再带来陈贤靖，还、啊、是今年金曲奖的这个新人奖得主，在他的音乐当中其实还带了一点点的非洲雷鬼音乐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2:2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哈、哦、有接获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撞车小客车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哦，哎，暂时还没接获派出。我们刚刚接获的时候呢是上个小时哈、哦，这个是占用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不确定排除的怎么样了哈、啊，也有赖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这个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哈。那讲到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哈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啊是进行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还有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也有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啊，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呢，先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也是 OK， 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来自陶晶莹这首《我的时代》。

0: 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1: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7: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

0: 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卡卡卡，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啦，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时间是凌晨的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6到13公里哦，过大南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五呢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北上的8到7.4公里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这个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们了，0800-000-123，他是谢霆锋模特儿。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模特儿》，因为前一阵子他的父亲谢贤过世让我突然想到，这个好久没有听他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这个看歌名感觉好像在描写一个风光的职业他的外貌，但其实不是仔细翻他的歌词会发现我们其实是用一个看模特儿的角度在羡慕别人的角度在看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模特儿也许走在这个伸展台上也觉得他们这个所有的表情都恰到好处，但是呢事实上也是抽掉了一些情感，都是一号表情、二号表情、三号动作，对不对这个跟都市人一样，现代人好像都把所有的感情给抽掉了，然后呢走在这街道当中，尤其这上下班很忙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疲惫，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严肃，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情冷淡。哎呀，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在城市当中有哪一个角落是可以看到大家都是这个放松生活，开开心心的放开自己在与人交流呢？刚刚听到的模特儿是谢霆锋的曲，林夕的词。现在要听到许志安跟张柏芝带来这首《奇迹》。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一系列听到的歌曲哦，从谢霆锋到许志安加张柏芝的合唱，以及王菲。啊，你可以感受到我排歌是有密码的，对不对？好，这个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啊，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啊，在这个博爱二路和新庄仔路路口，原本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已经接获排除啦。啊，那么夜间不论国道、省道、市区，哎，目前是没有特别的事故，当然希望等一下也不要有啊。所以提醒您，哎，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想起中岛美嘉，第一个先想起她的雪花。不过她真的是很多的抒情歌值得在夜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一听再听。刚刚听到来自中岛美嘉的歌曲 WILL， 时间是凌晨的2:54。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等一下来到三点之前送给你，它是桑田佳佑杜鹃草。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金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金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北这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南北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呢，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

程哦。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应该会比较方便。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9.9公里，这里是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3.9到227.3，中心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作业。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在一样是国三呢，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封闭了，会到6点钟一定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北上的167.4到164.7，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请你注意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跑铺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4: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3: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5: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3: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6: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3: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5: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

来自郭忠友跟杜心田的抒情歌《听讲》。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

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听讲，听讲，到底是要听还是要讲呢？这首歌曲也是听说，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

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似乎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听别人说，那么听完之后是不是自己心里当中有好多事情想说但是却说不出口呢？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了像是在国道2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啊，省道

后呢，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这里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国道5号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到7.4公里啊，这里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封闭内侧车道，有这个积水井的检查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维护咯。好啦，这个夜间看起来道路状况依然顺畅稳定，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不但能够平安顺畅，然后也可以怡然自得。那是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

一连听到了很多歌曲，这个稍早听到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然后刘若英的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26。好，这个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么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情形哦。我想凌晨3多。开始会有一些刚起床的朋友们啦，不枉没要做事，希望你留意身体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希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

就睡着了。哦，这首 歌名好长哦。哦，据说呢是目前华语音乐当中啊，这个歌名数一数二长的一首歌，来听听看吧。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现在3:33，好，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感受上有一点闷啊，连台北地区都还是有28度哦，所以到了白天更热啦。中央气象署目前这个对于今天是有对台北地区发布高温资讯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但其他地方也不代表这个不会飙高温因为呢天气是逐渐稳定。虽然说在今天南部中南部还是不定时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且清晨可能部分沿海地区也还是会有零星降雨几率，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讲不像是午后雷阵雨一般哇下得稀里哗啦可能会淹水可能这个零星下了一下几分钟之后它又没雨了，然后呢白天大致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阳光那么这个周末今天一直到明天甚至到礼拜天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重点其实是要做好防晒防紫外线，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事实上呢这样子稳定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这天气呢应该会在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在太平洋上面的这颗台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台湾呢目前呢其实距离台湾的位置还有4000多公里，而且预期这个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有可能北偏一点这个往日本的方向但也有可能往西偏一点，距离台湾北部的海面比较靠近，目前呢都还是未知数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才会比较明朗了所以看起来这个周末事实上应该是一个适合出去走走的好天气，但不晓得下一个礼拜周末天气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下个礼拜周末是父亲节对不对父亲节就提前一周过，有没有人是提前这个礼拜周末要过父亲节要跟爸爸妈妈吃饭的呢？来自罗志祥这首未完的承诺。

其实只要有心，每一天都可以是亲子日，对吧？来自罗志祥的歌曲《未完的承诺》，3:38啊，目前并没有未完成哈、啊，还没有排除的事故啊。这个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一路顺顺顺呐。啊，这个目前没有事故，没有掉落物，但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这个南下的中和隧道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市区呢留意一下，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6点之前呢、啊，从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的路段都是管制封闭的。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哈、啊，这里也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清晨6点钟之前呢、啊，全线双向的车道都是封闭禁止通行，要麻烦你替代道路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从中华路啊这个接到永福路，最后走到环中东路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梁文音最亲爱的。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3:49。好，中部地区国道呢不少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4号西行的9:1-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来自阿庆，我不懂。时间是3:57，稍待会儿4:00，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啦，七月的最后一天要展开了，下一次见面就下个月了，就8月了哈。那么这个周末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快哦，暑假过一半了，虽然说对成年人来讲根本没有差别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工作就工作。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健康的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8月，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在国道1号呢，主线车道41.7到40.3公里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向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检查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设备维修则是占用在外侧车道。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4号在西行的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预计会到清

晨六点钟。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台66线东向的 18.4 到19公里平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是多云，不过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

最高温比昨天稍微降一点，30.5度，在新北市八里、芦洲还有彰化埔心，大家都一样哈。然后现在台北内湖、屏东的新园、带他们骑他们哭，台北还有士林、北投，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0: 的台音色，即将进站的是
1: 这是曾伟忠巡回观客的出国人哦，还有实景，还有这个环境神哈、哦。不过这个出国人听起来心情美满了哈，节奏这么轻松，4:12了。来，目前呐、啊，我算起来哈，好、哦，在路况方面，现在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现在北向一样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路匝道哈，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啊。然后国三呢，双向。

0: 封闭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爱设计。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同样在车站啊，哈，这下心情不同，有人是要出外打拼，有人是要去佚佗啊。
1: 発車いたします。

好，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前面也有那个环境声音哈，感觉应该是在日本搭那个搭车搭火车，对不对哈？那个歌让我想起我以前到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不太像游客急着要去哪里，所以我在街上啊，常都会在地人都就是有日本人会跟我问路，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地铁上。在火车上啊，然后有日本人跟我问说啊，请问是不是下一站就是

那个京都 Q 的，我大致上听得懂，但是呢我就想完了完了，他就哇啦哇啦讲一堆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亮出我最拿手的一句话，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我想要跟我说拍摄还要经过我们班、啊、对，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常常被问路呢。好，那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8了。目前呢在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起在起进贼进贼。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然后南下是五股前内二线，过五股也在内二线哦。这边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哦，小心。好，刚刚是幸福车站对不对？接下来心情完全不一样。光良的歌声，伤心地铁。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双向综合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在南下综合隧道的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好，路况要留意，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一样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施工封闭中。另外国一呢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还有南下在王田路段哈，这边是轮流有车道在施工。国一再来是南下在过五股，还有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要注意哦，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都有在施工啊。北上还有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有作业，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好，在中部这边，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然后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外侧施工哦，以及国三在北上大甲出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还有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三线也有工程啊。国五雪隧

0: 对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

哦，蔡佳玲的歌声好，你好名4:3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是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哦，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家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123。

哦，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说这样可以甩掉孤独。不过有人跟你同进同出，是不是真的就不孤独？请拍供。就像邰正宵这首歌《各自天涯》，有时候形体上距离离很远，心里反而有根线牵在那里啊。

我是BIM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哦，现时间嘟嘟好4:46啦。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前哦，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注意起来哦。而国一目前北向的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壁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三这边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而讲下来是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其实大家都蛮习惯点外送，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那个外送人员帮你当上米家送食物，也不足为奇。但如果想象一下，你看到那个外送员，然后地点是出现在那个富士山山上，不是在山脚下，是在山上。大家看到那个画面，觉得有点愣住了哦，到底就会很好奇说，这么哎，阿伯今嘛是谁在？第一个。谁去爬富士山呢、哦？被要锁定的时候，啊，突然想吃寿司、哦、重点是哇，这个接单的外送员蛮厉害的、哦、因为他不是骑车就可以到了耶，一来被刷呢、哦、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样收费，不知道要收多少了、哦

哦，就是 Bruno Mars 也是很受欢迎一首歌，I Just Might 哦，我可能会。那他的歌词里面是在形容说，在那个舞池里面看到一个他很喜欢的哦，就像萨顶顶八卦的那一种喜欢，然后我们想跟着他那个随着节奏起舞哈。歌曲实在是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四点不过十二分哦。不管你现在开车伫倒位啊，目睭皮千万唔通灵气哈。好，换一下日文歌曲，喜欢喜欢喜欢，来自宇真司郎加上青山黛玛。

哎，4:56了哦 ，ski ski ski 哦，两个人恋情轮回等空演习阵，不过旁边就会有忧心忡忡的人，想要干啥的懂的啊呢？哦，跟我们堂穷贵桃，因为老爸徛里边啊吼，愈看是愈操烦。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右势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先前的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在南下过五股以及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林口一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施工封闭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以及北上过三鹰道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清晨的时候，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6 度，那新北八里、新北芦洲还有彰化埔心现在都有 30.5 度哈。屏东的新园还有台南市的南区啊，也都是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王力宏的歌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调味料加起来就等于生活的一个代表，对不对？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一起的生活。5:09，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哈，而且刚通报不久，一个在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角系统前内线掉在这里的是保险杆，你得注意啊。

0: 林姨的歌声，蚵仔米线，哇，真正蚵仔来当水的米线，这真的是真爱啊！让我们聊到就是
1: 散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尽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桃园大溪的报道，讲到大溪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说豆干，大溪的老街。那大溪本身呢也是木艺，这是他们重要的特色，不管是木雕或用这个木头然后来做各种展示。那其中这边呢大陀螺的表演也是在地重要特色。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大溪陀螺文化节，已经迈入第四届了。8月1号下午要在大溪综合运动场跟大溪天幕来举办活动哈，然后会有奔组的陀螺竞赛。哇，就看到那个好大颗的陀螺啊！大溪的大陀螺文化说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是从事木雕工作的简武雄先生，他号召地方人士共同来推广，不是只有小孩子打陀螺，是大人来打很大的陀螺。哇，然后呢1981年成立了这个陀螺的俱乐部，就开始在庙前广场进行陀螺王的表演赛。那每一年在农历6月24关圣帝君诞辰的时候绕境啊，在这个庙前广场打陀螺，就变成这个庆典里面非常重要的民俗景观啊。

哦，可以肉味瓜虾是买玲珑色，跟他怕感动赶快对吧哈，等下玲珑色玲珑色，5:21了。转动有很多种方式，也有不同的理由。张信哲、庾澄庆合唱的歌曲《爱转动》。

哦，已经5:25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哎呦，这个周末假日进入到8月份哈，哇，各地其实活动真的蛮多的。来讲一下澎湖，澎湖这里呢，8月1号、8月2号哈，有在湖西这里有同万嘉年华，要在湖西的林头公园来进行。

5: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赶快国一两个点掉落物都还在呢，你得注意呢。包括了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说是掉落物，我们在一起什么？那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让你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在卡贼微啦哈，国一要注意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路匝道持续封闭啊。然后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以及南下过五股内二线，还有五股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啊。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竹系统路段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目前在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国三在北上的中投到快关内二侧，还有南下中心到南投外二侧，以及龙井到和美外侧

这边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大甲出口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国五北上8到7.4公里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力。

这是韩国的男团啊 ，TAT 所演唱的叫《Choose》，选择5:37呢。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南下368到370公里这边哈，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也是让你加，你的赛季哈。好，路况那些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接下来棒棒糖梦想巴士，你把机会的背后金嘛、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二目前西行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二线也有工程，也要注意哈。路况了解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季节，洛梨已经进入盛产期了。哎呀，洛梨在最近这几年成为健康饮食的新宠，哇，

也等把它呢拿来。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打那个洛梨牛奶，对不对？哈，我们要跟大家建议更健康的一个吃法，你其实可以把它当做沙拉哦。洛梨它呢其实是属于油脂类的哈，它的营养，因为它是很好的油脂的来源，它包含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也有叶黄素哈。好，那洛梨因为它本身是油脂类的，所以如果你去搭配一些哈，它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脂溶性营养素的，那加起来真的是加分再加分。比如说什么搭配番茄、绿色蔬菜或者红萝卜这些食材，番茄也好或红萝卜，它的你要吸收到它的营养必须要油脂来帮助，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番茄、红萝卜你一定要加热之后还有加有油脂的这样一个处理，它的营养素会被吸收的更多。那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像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天气太热吃不下，或者又要减重啊，哈，真的跟大家推荐，因为洛梨是很有饱足感，但你也不用吃太多，一般正常大小的哈，这样的洛梨大一次吃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哈。那最重要是在这个季节，因为盛产，品质又好，价格也比较便宜啊。然后它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足感，但它有很好的一个油脂，所以你在吃洛梨的时候，有的人为什么喜欢跟它跟牛奶啊打成汁，因为它还加糖哈，或者牛奶本身就已经有乳糖，但其实建议你更健康的吃法，你不要加糖啊。那你说哎呦洛梨不粗不皮吃起来不好吃，其实你去搭配番茄啊，是煮熟的红萝卜或者是南瓜其实也可以，还有我个人最偏好的就是洛梨跟那个鱼在一起吃，哎呀，味道也是很赞，而且很健康啊。

哦，刚回的歌小歌爱你五点四十九分哦，有两个施工的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北向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还有林口壁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里开放通车了。以及国三哦，双向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好，感谢通报。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Yo, what I'm about to do is break it down.

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再过几秒，5:55，尽管我是雅玲。我们福台有最新提醒，在台27线，台27线这边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野线有积水，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哦。来到这边要避开外线哈，因为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车道这边有积水哦，有积水的情况哈，务必避开嘿。好，国一原本南下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的档体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最近在北部这边哈，好像鸡蛋供应有比较吃紧的情况，有的都卖上去哦，龟白那个洗选蛋哇，架子上哈，就是觉得常常就是空空荡荡的哈。好，大家会担心阿基玛是什么情形？难道蛋荒要来了吗？对此呢，这个养鸡协会还有蛋商工会都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有现在刚好是母鸡在换羽毛的阶段哈，所以导致呢产蛋率下降哈。它在换羽毛哈，你总是要等它换好。那农业部的说法是说，预计8月起，慢慢的这个产量就会去稳定了。天气稍作也是会影响到生卵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依然要注意掉落物哦。而台27线刚通报不久，北上呢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出现了积水，已经有通报处理，请大家避开外线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还有南下过五股内二线以及五股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哦。那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还有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到了午后哈，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的北投，然后呢新北的八里、芦洲，还有台北内湖、彰化、埔心、屏东、新园、台南市的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哦，中午前后台北第一名橙色灯号，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而中部的高温也有到34哈，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同样哦，离岛哦，东部的话也是33，离岛最高则是31度啊。

后来是刘耀文所演唱的《耀眼的你》，6:08啦。啊，你反正被我给没，已经天亮了。我们两个好明好明哦，拜托。

好啊、哦、哈，来，它27线北上，再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是有积水的哦，所以来到附近一定要避开外线哈、哦，拜托一下。阿哥，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要喜爱注意。那另外，目前呢、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0: Just a Little， 金泰佑、陈绮悦一起合唱的歌曲。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6:14喽，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最新提醒啊，在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哦，车道上有旺旺出来行大，所以以及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这边，因为有积水哈，要注意避开耶。另外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包括国一、国三、国二、国五，现在这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哎呀，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没得去疼哈。2026台湾竹博览会还有金针花季都在花莲富里这里啦。下周是60/13金针花季开锣。然后竹博览会在富里这里呢，还有竹编的金针花艺术品可以看。因为先前红霞台风影响，所以延期到最近才举行的，在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场叫做竹生活而居，在富里乡来举办哈。富里乡山区本身有很多的贵族，那他们今年在这个活动哦，展现四个特色的展场，其中有一个叫竹之翼，就里山动物区哈，猫头鹰、山羌、石蟹猛、菱角鸮这些台湾原生种的保育类动物，他们都用竹编给它展现出来，然后入口处还可以看到大型竹编的金针花。

哦，我看到一下我们发音室外的天空瀑布阿玛，没有看到今天早上的阳光，所以自备一下啦哈。好，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车道上有狗狗在走动哈，经过请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务必避开外线，因为这边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哈。随即路况了解，当播充，再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再叫你声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声宝贝，想用我所有的爱向前吃把费拉会，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伺候 like this my baby。

起了 my bed。 Hey， 共组一个家，生了一个他，并不像是我又写了几个八。 Hey， 开口说的话会是什么话，是什么语言，怎么回答他，真的太可笑吧。房贷堆成的鹊桥啊，只是不想搞砸，让这誓言成了笑话。虽然只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让你成为我的牵手责无旁贷，但我们生错了时代。

哦，有古老的北管唱腔，还有很时髦的嘻哈音乐组合荣邦，加上丁佳慧看球。6:26了，来讲一下法务部矫正署太原监狱这边哈，他们的铁工自营作业，哇，说很有口碑哈。他们呢，这个收容人的智能训练哈，因为这边铁工工厂在有在推动相关的技能训练，透过专业技术培养，让收容人在服刑期间可以学得一技之长。那其中他们这边做出来一种叫分离式闷机桶，用不锈钢做出来的，说这个材质扎实，耐用度高，而且它的受热性跟密封效果非常好，哇，所以用这个做出来的汤阿给安阿给说很好吃，这番是真厉害呢，

哦，九一夜歌曲，安阿给，哎呀，这么深情的告白，安阿给应该会很感动吧？不过，身为几架安阿给，不管怎么飞，恐怕也只能飞到别人的肚子里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很出席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国三有个最新通报，国三在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哦。另外台一线北上201公里花坛前哈，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以及台27线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出现了积水，尽量避开外线通行哈。好，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3: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3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

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哈。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哈。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

0: 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1: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了哈。
0: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2: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它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它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它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它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部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0: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哈。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现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

0: 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落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桃园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回去台东听了之后好羡慕哦，6:43，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一线这边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还是要留意狗狗的动态哦。然后现在国五最新通报，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的内线有车子抛锚了，也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不过因为才刚刚通报而已，你把揪来背后金毛，因为他在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里边的内侧一定要注意哈。再来国一的话，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93.2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跟路肩有大型包装纸飘来飘去啊。而先前国三

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是全这个外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在台东，接下来来一下乌来吧。

6:48哦。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但是国一两个点还是要注意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65.7 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还有北上 193.2 公里彰化系统前啊外侧以及路肩有大型标抛啊大型包装纸飘散哈。你做唔知你要咬牙不会没爱自慰节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莺歌系统外线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台一线依然要注意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哦，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哈。还有台二十七

蓟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因为有积水，尽量避开了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南韩跟美国的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最近发表了一项呢自动穿衣机器人的技术，说呢使用者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其他人帮忙，在10秒钟他就可以帮你穿好衣服了。这个尤其是在科技业里面，晶片无尘室还有紧急救援一些场合，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哈。就听很多那个科技业的人说，他们有时候因为在无尘室里面，那个穿脱衣服真的很麻烦，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忍耐哦，就像想上厕所也是会忍一下哈。哎呀，希望这个新的穿衣机器人真的可以解决他们这个困扰哦，10秒内就可以穿好衣服哈。它呢就像藤蔓这样一个机制哈。它会紧贴着人体，沿着身体的轮廓又稳定的爬升，而且在移动过程里面还会把衣物翻面，协助呢使用者来穿衣服。从一数到十，杀了请客啊！哇，

有唱的 Bottoms Up， 就是那个干杯嘛，哈，好，歌词里面其实就告诉你，免想遐济啦，就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好。6:54了，好，那种愉快的心情，就像如果你是需要穿五成衣那一种，怎么又进了？赶紧请喝水，真的很想要干杯。文福台下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留意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啦。而台一线还是要留意北上在花坛路段201公里这附近，先前说车道上有狗狗在这里哦。那如果说发现他已经换了地点，或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也可以来帮忙通报一下哈。还有国五刚通报的北上21.2公里雪隧内侧一定要注意故障车哦，目睭的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拜托一下。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今天拜个话对吧？哈，哦，我等一下要来休困啦，啊，你要继续打拼诶。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假日哈，大家要出去佚佗，希望大家哈心情愉快，重点是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五内那婆到你家哦。倒是国一原本北上彰化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型包装纸掉落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国五这个情况也已经解除了。原本北上21.2公里雪隧那一侧故障车排除了。台一线北上在花坛路段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还有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有积水，要避开外线通行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老爹，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就去花莲走一遭哟。
2: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电视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的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3: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

0: 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0: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31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因为受到中高层雨系的影响，所以今天的话各地云量比较偏多，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的出现，清晨的时候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要前往山区还有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闷热一些，所以外出的话请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在明天后天来说的话，各地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在中午过后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情况。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
0: 好，早上7点07分，先来关心路况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要准备接国一匝道，目前是车多排队，目前车多排队当中，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距离。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193.2公里外侧路肩掉落的东西都已经接获排除。

来自杨乃文的歌声《静止》。时间早上的7:10，今天来到了星期五，而且眼看呢，哇，这个日期7月31号，哈，已经是七月底了耶。好，马上呢，在下个礼拜呢，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了，哈。好，希望大家在今年的2026年呢，很多的计划、很多的安排都能够在掌握之中。好，现在在国道3号的话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要接过一匝道，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大家跟车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跟前车真的不要跟得太近了，以免说前方突然降速，你会来不及踩刹车啦。好，那再来国道5号呢，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刚过高雄路段内线车道，轮胎皮就掉落在现场。台一线北上201公里，车道中间有一只狗狗在现场走动，所以说它有可能会走在中间车道啦，有可能会在外线车道，也请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台一线的北上201公里，狗狗跑出来，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123。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 Summer of Love。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这个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地方站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南呢，目前这个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也开始出现车多了，不过目前车行速度还可以来到50到60公里左右。南下过的湖口服务区，从这个87公里开始，一路到竹北交流道，以及竹北交道上来到科学园区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车多了。尤其这个湖口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从新竹系统入口一路到科学园区呢，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大家从国道3号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时候呢，在汇入的时候记得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过了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上坡路段16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尤其这个上坡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呢三重到台北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靠近三重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就开始会有降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才可以及早应变了。高架目前北上呢，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一路到这个环北路段是车多的，国道2号目前西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南下过了这个莺歌系统呢，从这个58公里到这个埔顶隧道呢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茄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已经开始排队了。往北呢，目前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车行速度会降到30到40公里，不过出了隧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可以这个往上提升的。往北呢，目前安坑一路到新店路段是车多的，不过今天车行速度还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过三甲目前深坑往这万方方向呢是车流比较大的，也是提醒要下万方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目前国道5号呢双向都是正常顺畅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是车多的，区域路段呢也都是正常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顶级系统出口以及顶级系统到南子路段是车多的。往北呢，冈山交道呢也开始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不过目前车行速度都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10号目前东向左营往顶级系统方向呢，目前车行速度呢是有比较缓慢，那车行速度大概是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提醒从这个国道10号双向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由于这个当您需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提早的打开方向灯，在确定距离是可以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变换车道。完全进入这个车道之后呢，

0: 我们再关掉这个方向灯，不要呢提早就把方向灯关掉，而且切勿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没有错，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小心了。再次谢谢琼慧，谢谢您，
0: 谢谢您，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八十八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都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然后呢台一线北上二零一公里花坛路段这边有狗狗跑出来。

来自瘦瘦英雄所演唱的《耳朵开了花》。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 50.9 公里发生事故，在国一北上 50.9 桃园路段前的四台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请大家经过小心。那再来呢，红色的棉被掉落在国一南下 245.3、在云林系统路段呢，在这个地方有掉落一个很大的红色棉被，应该是蛮明显的啦。

好，好，那在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还有在台88往西的凤山到五甲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清扫作业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外侧进行移动式的作业当中，国道3号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要从国3汇入国1，车流量很多，后方回堵到了103公里，那在外侧车道呢，也请大家注意这个排队的车流。国道5号的部分呢，先前在北上 21.2 公里雪穗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截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再讲一个排除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95公里九如交流道的路肩抛锚的砂石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一样有高温资讯哦，今天高温炎热，那在今天的中午前后呢，台北市是橙色的灯号，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比较高啦，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喝水，慎防热伤害的。好，那再补充这一个事故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 50.9 在桃园路段前的四台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好，占用中外线，所以说当你要准备经过的时候呢，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五月天所演唱的《拥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白海豚持续朝西北西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预估强度仍有增强趋势。不过周末过后，随着白海豚移动到纬度较高与环境较差的位置，强度将会减弱，路径上仍有不确定性。一周天气方面，今天起水汽减少，但中南部仍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清晨有零星降雨几率，白天则是多云可见到阳光，南部地区以及山区会有午后降雨。今天凌晨0:58发生瑞士规模4.7地震，地震深度20.2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成功镇，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行政院全面严防毒价，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价防治，至今毒价肇事案件已下降33%。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33%，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价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爱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乃馨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5: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4: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

0: 跟六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昨天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

0: 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六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三年及两年。陈立明五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十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三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十个月，缓刑三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陈姓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7:39，警察广播电台。好，现在在台九线南下117公里东澳路段发生事故，在进行处理。台74线东向从32到35，跟西向的24到20这边都车多。在台64线的西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哦。好，那再来这个掉落物，在国一南下245.3，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这边有掉落一个很大的棉被，大的红色棉被掉落在现场。国道3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要从国三汇入国一这边，车流量也非常的多，后方回堵到了103公里这边。

好，早上的7:45，目前在国道10号哈，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都非常的大。而在台88往东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台65线在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也是车多的地点啊，在上班的尖峰时刻，都请大家哈时时要注意，保持耐心。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在北部地区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到汐止，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台北路段，目前时速都是非常慢，大概20到40公里。在高架的部分呢，国一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来到了下塔悠这边的车流也会稍微多一点点哦，不过整体来说时速会快一些些，好，只能说是快一些些啦。那目前都还是算车子比较多啦，只是这边的话会比较快。那再来是从桃园到林口的话呢，目前的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在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从土城到安坑以及新店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那再来中部地区的话呢，看到说在台74线呢、大里二到草湖这边的车流也比较多。南部地区在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一样车子会比较多。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上下。好，那在国道上面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呢，特别要专心，千万不要分心驾驶或者是说疲劳驾驶。当你觉得说开车开到一半觉得很累想睡觉的话呢，赶快找服务区，赶快找安全的地点稍作休息，补充体力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同时呢，在行进之间也是要注意好你的车速，那车速当然是不可以超速的，但是呢也不可以太慢，好，不然会变成说这个会影响到大家的效率。更何况呢，国道就是最低的时速是60公里，当然看每一个车道呢都有不同的最低时速，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了。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彩虹》。好，7:52，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165到164公里，靠近大甲路段，沿途都有轮胎皮。那这台爆胎的大货车，它没有停下来，它还在继续的行驶当中，它是在外侧车道这边来开了哦。好，提醒大家在平常还是要注意好你的这个轮胎的一些状况。好，那检查之后呢，好再来出发上路。那该更换的轮胎就要赶快更换了啦哦。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目前车多。还有在国道十号呢，主要是因为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了，东向18.4公里，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追撞，总共是三台车占用在内侧中间车道，也造成后方已经有车多的情况。那当然呢，在现场处理有一些相关的人员呢也在这个车道上面走动，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后方已经造成车多了。在国道十号呢，一早在东向靠近燕巢系统这边发生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大。

来自伍佰的歌声《春花秋月》。好，现在在台74线哦，东向17.6发生三台车事故，那还有一部停在这个草化线这边，而且满地都是碎玻璃哦，提醒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刚刚接获到说，在台74线东向17.6靠近潭子出口发生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场占用中内侧，而且呢还有打横在这个草化线这边，现场也是满地的碎玻璃。在国道10号东向18.4公里，刚过燕巢，这个是准备靠近燕巢哈。东向18.4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这边是拖板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外侧跟外侧路肩。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设备的维护作业正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